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

0: 响，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口头的搞笑的方式说，哎呀，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老年痴呆和阿尔兹海默症的链接，很多人是了解的或者知晓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病症的提前的预警，那早期中期包括一些严重的情况的干预方式到底了解多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何金婷主任和我们共同关注。主任你好。
8: 啊，你好，慧宇，
7: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这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乡村广播，是不是？
8: 是的，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哈，因为以前我都是在这个另一头听咱们这个节目的直播，非常好，对这个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养生的这个知识，然后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节目能够了解如何保护自身。
7: 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何主任不仅仅是我们说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是网红医生。大家伙呢，不少的人像慧宇一样，也在我们的各大平台当中刷过您的这个视频的链接。所以每一天的时间，问诊啊、干预啊，各个方面这个排得满满当当的
8: 啊。是，就是每天时间比较紧凑啊，也特别不好意思，今天那个嗓子稍微有点哑哈。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啥，我们从这个工作中也得到了一些老百姓他非常希望知道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在工作之余做一点健康的宣教，我觉得对来看病的这个患者，包括一些有这个养生诉求的这个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7: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用这个口头语，有的时候调侃的说，哎呀，是不是这个忘性太大了，然后他就会以为是老年痴呆，就等同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阿尔兹海默症。这第一个问题先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8: 那个慧宇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也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的诉求。我举一个例子，就昨天我出门诊，一个那个就是50多岁的女性带着她母亲，就是接近80岁，来看诊。然后呢，她的反应就是说她妈妈最近记性特别差。然后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她就说，那个何教授，咱们这个我母亲，我觉得记忆力差，那80多岁可能正常记忆力差，她到底是得了这个咱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呢，还是说其实正常到80岁她记忆力就下降？这是他第一个疑问。然后我们把他这个疑问解答之后呢，就是他又提了第二个问题。

0: 那这个套呢，用俗称来讲呢，就是我们正常的神经纤维像电线一样，在大脑组织网络中穿行哈。当我们这个生了这个疾病之后呢，它这个神经纤维就会断裂，形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小小截断。这个小截断又混杂在一起，有点像这个毛线团一样，它就不是这种线性穿行了，像毛线团混杂在脑袋里。这个团儿，我们就把它叫做套蛋白。
1: 哦，原来它是这种线条状的，
0: 对，
1: 每一根儿虽然也是比较复杂，但是根儿根儿的都独立的。
0: 对，它
1: 但
0: 传
1: 是，
0: 导
1: 一
0: 很
1: 旦
0: 好，
1: 出现问题的话，就变成毛线团了。我们就说脑袋乱的跟毛线团似的，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给患者讲说，那你看你这大脑里又有这个锈斑，又有毛线团，
1: 哦，太
0: 你
1: 可
0: 想把
1: 怕
0: 记忆
1: 了。
0: 存储进去，再提炼出来，这个可能就很小，而且整个大脑为什么有的患者说，哎，何大夫，你看他反应怎么这么慢呢？我说他大脑里锈迹斑斑，又有这个毛线团儿，他不可能反应得上来。原来他的神经条索传播和网络是非常顺畅的。
1: 哦，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老年痴呆的一些问
0: 是
1: 题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刚开始的时候，断裂的时候和慢慢形成毛线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吧？
0: 对，它是
1: 不
0: 有
1: 会
0: 一
1: 说
0: 定
1: 一
0: 程
1: 下就断裂。那断裂的原因是，
0: 度。
1: 比如说营养不够了，睡眠的原因，还是运动的，还是多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另外，我还听到了以前大概多少年前说，越是知识分子，越是愿意学习的、用脑的，反倒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高知人群出现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真的假的？
0: 其实它可能只是一种观点，但实际上从全世界和这个人口普查来看，哈，还是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它发生阿尔兹海默病的几率更高。
1: 就是脑袋越不用，几率越高。
0: 是的，
1: 你越用的时候，直线越多；越不用
0: 是
1: 的时候，
0: 的。
1: 毛线越多，是这样
0: 是
1: 吗？
0: 的，我们从工作中来看，为什么感觉说好像高知人群更容易得阿尔兹病？就高知人群，他对自我健康的意识比较强，所以他检查筛查比较早，诊断疾病也比较早。那我们看很多这个农村地区啊，就我们接触的一些很多患者，家属领他来都是家属护理不了了，到中晚期才来就诊。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因为经济条件所限，认识程度不足，甚至都不到医院来就诊。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说早期的干预特别的重要。
0: 是这样
1: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说，人老了都会忘嘛，
0: 的，
1: 年轻人都会忘个钥匙，都会有点强迫症。
0: 是的，
1: 到了这个楼下想想，哎，我门关没关？电关没关？那个火关没关？我不知
0: 是
1: 道
0: 的，
1: 主任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我也经常有哈，比如说
1: 经常有是
0: 前
1: 吗？
0: 几天我本来要上超市去买个东西，我怕我忘，我写了一个小单子，是从上到下买多少样东西，可是等我到了超市，我发现单子没带。就这个记性也 是有
1: 原
0: 的时
1: 来
0: 候。
1: 我们说神经内科专家也会出现这个问
0: 是的，
1: 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会经常很多大家这个在看我们直播的人，咱们也自己共享。如果您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这个列在我们的视频端，比如说，哎，我刚才要拿一个什么东西上厨房去，来到厨房之后，我就突然间就几秒钟的功夫，
0: 对，
1: 我来拿什么来着？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
1: 那
0: 的。
1: 么，我们要怎么判断这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还是说就是事儿太多了，节奏太快了？我们有的时候脑细胞就像你说的海马体，它装不了那么多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我们到底如何判断？因为你判断准确了，才能不延误我们最佳的干预时间，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呢，就我们和这个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何金婷主任共同来关注阿尔兹海默症的再认识。因为我觉得人人都会老，那么我们都希望健康的、快乐的、优雅的老去哈。那出现阿尔兹海默症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说很困惑整个家庭的，影响我们幸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我们怎么防、怎么干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4: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健康。

0: 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阿尔兹海默症，那刚才我这个问题其实也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疑惑哈。我们经常出现脑袋短路了，就忘记了，这种忘性比较大，而且在现代的我们这个节奏比较快的这种都市化的进程当中，非常多的就呈现了丢三落四啊，抓东忘西。那怎么判断这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兆呢？
1: 昨天我门诊哈，初记忆门诊，我印象中有两个那个低于40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来看这个记忆力下降，有一个女生她就说，她说何老师，我就想来看我是不是老年痴呆。我说多大？
0: 40岁以下。
1: 啊、对，32岁。
0: 那有点早。
1: 我说这个记忆力到查到，她说、我感觉这个上级领导交代我事儿，我转头我就忘了。
0: 嗯。
1: 我有时候写的这个本儿上我都想不起来。她说我就怕我得这个老年痴呆。其实我们这个记忆力的这个组成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当然咱们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它的发病年龄多数都超过65岁以后，它是老年的退行性变，所以年轻人发病的几率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但是年轻人的这个记忆力容易受什么影响？你比如说他的情绪，我们观察一部分抑郁焦虑的患者记忆力就是差。第二呢，受睡眠，长期失眠的患者这个记忆水平也是差。第三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工作的节奏非常快的时候，都损伤他的记忆。也就是记忆的维度是多方面的，受损伤的因素也比较多，包括一个人的血压的来回波动，都影响他的记忆水平。
0: 血压的波动都会影响他的记忆水平。
1: 对，
0: 这个怎么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呢？
1: 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和低，它不是对血管壁这个压力是有一个变异性的吗？
0: 是的。
1: 这个小血管的这种损伤过程，因为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血压控制不好，来回波动，我们去给他筛查头颅核磁，我们就会发现他有一些多发的缺血，甚至伴有腔隙性的梗死，还有一些脑血管病的患者，他有白质的改变，这些都损伤我们的记忆。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血管的缺血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中医会说你的气血虚，气血两虚，那是不是常常的，如果一个人供血不足，对于我们的大脑的血运不够的时候，也会导致这个

0: 观察贫血的患者，普遍记忆力要差一些啊。
1: 哦，所以我们得把这个体内的气血先补充盈了才行。
0: 对，
1: 那刚才您又提到了睡眠，其实睡眠不好也是气血不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0: 对，我在各级，就是包括我自己做一些科普内容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就是这个睡眠一定要睡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门诊见着大量的这个患者，就睡眠不好，他头晕、头痛，反反复复不缓解的，抑郁、焦虑，然后还有的患者记忆力特别差，还有的患者就是长期失眠，还伴有心脏的一些不适，就影响是多维度的。
1: 所以我们更了解，或者说我们更清晰了，到底这个记忆力下降的缘由，因为它是脑部的这个海马体。刚才您用动作也给我们显示了，它就在我们耳上方偏脑的里面3到4厘米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它是需要充足的血液的。我们说这个血液不够了，你记忆力下降了，气血不够了，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内脏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记忆力下降了，应该是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的最重要的一个症状。那除了记忆力下降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会是这两个这个疾病的一个表征呢？
0: 它其实早期的几大症状，我给大家说一说哈。刚才慧宇说这个记忆力下降，其实阿尔兹海默早期更直观的特点是近期记忆下降哈。我也在举我工作中的一个实例哈，我们九台的一个患者来了，就是他儿子跟我反映，他说："何老师，我在家，我觉得我妈记性差，但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记性特别好。"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你看我小的时候的事儿，我妈妈记得特别深刻，比我的这个记忆都深刻。你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记性就挺好，可是刚发生事儿，他转头就忘，我就觉得记性不行。"我说："其实你反映这个特点，恰恰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就是近期记忆特别不好，但远期记忆还很好。"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不是？我觉得这歌词里面可能也映射了一部分，就是老年人对于他的小时候的事儿记得非常清。但是呢，有一些现代的这个认知、现代时代发展的一些内容、高科技，他反倒是排斥的，或者他不怎么愿意去记。但小的时候几岁的事儿，那个年代的事儿，他说的这个如数家珍，非常的细。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特点哈，就是记忆的这个变化。第二特点，我觉得也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因为我们在工作中这样患者特别多。我昨天还有一个患者也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当了抑郁焦虑去治了好几年，然后等到这个2、3年过去，突然发现他妈妈变傻了，然后他再回头来看，我们其实前期有一部分老人、中老年人啊，一定要注意早期的这个抑郁、焦虑、这个情感的这个变化，因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早期就会发生这个抑郁、焦虑、情绪、情感，甚至性格的改变。
1: 这个的确是应该引起注意，因为我们经常会说，遇到问题的话，肯定情绪低落呀。那长期遇到问题的话，那就是抑郁症呗。总是把它当做情绪的一方面，
0: 对，
1: 所以就会忽略很多问题。
0: 对，很多人其实，在早期他记忆的这个特点不明显，但是情绪性格改变特别大。我就印象中2个月前哈，有一个咱们长春本市的一个女孩领她爸爸来看病，她说："何老师，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得病了，但我发现啊，就是用咱们东北话就说他特别犟。"
1: 啊，特别犟。
0: 他原话就说怎么拔犟眼子，
1: 金牛座
0: 啊，对，说，哎，我爸爸原来性格挺温和，你说他退休之后在家，我说这个东，他说西，他总跟我唱反调，然后我时间长，我就觉得好像都不像我爸爸原来的性格了，
1: 就是完全性格跟之前是相反的。
0: 对，他爸爸原来脾气很温和，性格也很温和，
1: 是突然的一种改变。
0: 他就觉得说退休后他就这样，然后有一天他一个朋友提醒他说，要不你领他到三月何老师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后来那患者我们真确诊了，他真的是阿尔兹海默早期。
1: 您确诊的方式用了几步骤呢？
0: 我们如果患者能够接受哈，那我们量表评估和这个血测、血的检验标志我们是必须的。但是可能更完善的检查，我们给患者做一个阿尔兹海默 PET 的，可能诊断更精准，尤其对一些早期我们诊断的阳性。
1: 阿尔兹海默 PET 的，
0: 对，
1: 我们听过 PET CT、PET 核磁，还有各种各样加强 PET 的。什么叫阿尔兹海默 PET？
0: 其实它更详细的讲，就是我们讲的 ABET 的 PET 啊，套 PET。
1: 那派在哪儿呢？派在头部
0: 啊，头部啊，
1: 就整个头部的一个派的。
0: 对，我们过去更常见，老百姓理解就是肿瘤派的做全身。这个呢，就是专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标志物，这个示踪剂，然后
1: 那也是类似于糖的一种反应吗？
0: 它是里边包括这个糖代谢、ABET 派的，还有套派的。
1: 哎呦，好复杂呀！
0: 对，
1: 就是它是一种注射的东西的方式，然后再
0: 示踪剂 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头我就讲，就是有这个锈斑啊，还有这个团块
1: 啊，毛线头
0: 啊，对，那我们其实就把这两。

0: 上针对的市中心打进去、
1: 哦
0: 嗯、然后来寻找大脑中这种异常的变化。
1: 然后出现了哪些异常的变化的指标，它达到了什么我们就判断为初期，什么样的是中期，什么样的是重期？
0: 其实在 PET 的分级中，我们分为这个生物学分期，就是 ABCD、
1: 嗯、
0: 四个期、
1: 嗯、
0: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 ABET 的分布、嗯、套的这个分布，我们来判断它的分期、
1: 嗯、
0: 那肯定沉积量越大越广泛，它的分期就越晚。
1: 那出现早期其实是好事儿，虽然不是好事儿，也但是也算是好事儿，因为早期发现了。早期的干预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咱们早期的干预，轻度的干预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我们国家每一年啊，就是我们这个9月21号定为这个世界阿尔兹梅日哈、啊
1: 哦？
0: 其实这个每一年的宣教主题都是跟早有关，
1: 嗯，
0: 早发现，
1: 对，
0: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
1: 嗯，
0: 那这个早期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有很多治疗方式。第一个，我们叫对症治疗。我们根据这个疾病，我们给一些针对胆碱酯酶的这个抑制剂、
1: 嗯、
0: 然后来干预这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就是延缓疾病发展。那这个品种药品种也很多。那从24年开始，我们这个阿尔兹梅的治疗又出现里程碑式的进展，就是我们给患者进行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叫对因治疗。那我们现在有针对 A 贝塔的抗体，我们给患者打进去可以综合它这个 A 贝塔蛋白。
1: 把这里面的不好的蛋白综合一下。
0: 对对，
1: 毛线头少了，斑块少了、是这样吗？
0: 他把这个主要是针对 A 贝的斑块，目前干预这个毛线团套蛋白的药物还没有上市。
1: 哦，其实最终呢，我觉得是让它能够形成一个逆转呢，还是说就延缓停滞在目前的这个状态？
0: 其实它的这个世界的证据呢，就是延缓疾病的发展，它停滞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1: 也就不是说，就比如说我们说神经系统的损伤一般是不可逆的。
0: 对。
1: 那这种大脑记忆力的损伤它也不可逆。
0: 也不可逆，它相当于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这个车在走下坡路，我们现在让它这个下坡的速度慢一点。
1: 嗯，把这个闸给它修得好一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给它加点什么东西，然后让它慢下来？
0: 是的，
1: 越慢越好。你到150岁出现的这个问题才好，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样？
1: 因为这
0: 个疾病病程本身就有这个8到10年的过程。
1: 嗯，
0: 如果我们向后延这个一些年，那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大大提升。
1: 所以还是一个早字来解决这个问题，越早的干预越好。当我们出现老师说到的那些苗头、性格的大变，或者说这个记忆力的经常的下降，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年龄段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对自己的健康也要有所认知，特别是家人朋友。这里是惠阳社会健康，在稍后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说到的阿尔兹海默症也备受大家的关注，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的神经内科的疗区里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就像您说的，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也有，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长寿，还要有质量的长寿才行。那我们说这个记忆力对于我们现在的要求来说，就像是都希望有一个芯片随时更新，甚至我们的手机可以无限扩大它的这个内存，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但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一天只有，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有24小时。
0: 是的。
1: 节奏呢，确实看根据我们自身的这个自己调整的一个节奏。但是有的时候有外来的压力，有内在的这个内驱的压力特别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主任您是不是现在也会根据您自己的领域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怎么能加速我们自己的这个效率，然后又不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损害呢？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特别重要哈，因为我在跟患者接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这个疾病本身呢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患者的心态也直接影响他的治疗效果哈，就是就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这个乐观的心态、良好的睡眠也是保证我们工作效率，更快、更好的完成一个事情的根本。我如果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充足，第二天早上我精神很足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儿的这个效率都会高一些。但如果睡不好觉，我们很多患者到我门诊来，我一问他这个各种病症的时候，其实他最根本是他睡眠很不好，
1: 还是睡眠是最首要的一个。
0: 对，
1: 一个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态，我自己其实工作之余，我每天晚上睡前我要看半个小时的书，这半个小时呢，我不怎么看这个专业知识，我主要看一些这个心灵的鸡汤，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如何提升自己心力的这个书，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
1: 其实是让节奏慢下来，舒缓下来，释放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这个心态。
0: 再一个，我发现如果你总用正向的能量去看待这个世界和事物，而不是总是以抱怨的负能量的心态看这个事物，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的确是这样。您知道昨天坐在这个位置的是来自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孟小平教授，教授呢现场就唱了一首歌，他说歌声让我快乐，也让我的患者快乐。每个老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让快乐的这个自己快乐的方式，那我觉得有的人呢是活成了一束光，像您和孟教授这样的一类人，也呢同样呢有的人是追逐光的人，都不一样。但是像您说的，就千万不要给自己更多的负能量。
0: 是的，
1: 不要抱怨，抱怨的多了负能量越来越多，你吸引到的磁场其实还是负能量的。
0: 是的，我包括跟我的那个下级的医生和这个我带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我们的学生，我都说哈，我说你千万不要负能量，因为负能量也是传染的。
1: 是的，这是一种传染病，而且传染力非常强的，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所以呢，多位老师都跟我们说了，说情绪是排第一位的。同样呢，我们也多和正能量的人事儿去交流、去链接。那排斥，我们说不能完全的排斥，因为在医疗口也好，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行业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能量低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在。那么我们尽量的这个去用自己的能量去感染到他就好，或者说呢，那我们只能从自身的能力出发，像您说的，那我们得自己要学习了，心灵鸡汤也好，
0: 是的，
1: 还是什么也好，我们得自己有一种能力才行。
0: 这个一方面是生活中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工作的感受，因为你想就是比如说来我门诊今天看那个50个患者，这50个患者都是有疾病的，他疾病他势必伴有一下情绪的、情感的，包括他需要。如果医生安慰他一句，可能比他自己思考或家属安慰要好得多，所以得保证我的能量是正向的，我才能给患者更多的帮助。
1: 是这样的，能量满满永远是解决我们很多问题的首要的这个标准才行哈。特别是说到我们今天的阿尔兹海默症，因为主任也提到了，它和我们的情绪是有密切联系的。当我们出现了抑郁低能量的时候，然后就会把自己像这个茧一样 困在里面了，作茧自缚了，就会出现很多你想释放你想打开又打不开的一个局面、
0: 嗯、
1: 那我们打开了之后，你就说好多能量我们都可以链接到正能量的地方了。所以呢，阿尔兹海默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它的一些恐惧的心态才行、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新朋友别忘记了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哈。那很多朋友我们在视频端已经看到您的留言了，我们来这个念叨念叨。欣欣说了，美丽善良的何老师，还有这个朋友说何教授特别好，妈妈就是何教授的患者3年了，妈妈没有再发展，没有严重，
1: 那太棒了，
0: 太棒了。我们给您的这个还有您的妈妈同时点赞，我觉得这个需要家人的认知，当自己处在那种环境当中，可能自己是不知的，是不是？
1: 是的，而且我吧，就是因为我们科是这个脑相关的疾病哈。
0: 哦。
1: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来这个做直播这路上哈，接到一个那个老患者电话，他介绍了一个他的朋友来看病。我一听这疾病很复杂，我说那一定等我在的时候，我亲自给他看一看哈。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走了很多地方，我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很多患者来找我看都非常非常信任我，就是他们带着一颗诚诚的心来哈，所以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担子很重，很重，就是我应该想方设法找一种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0: 嗯，
1: 甚至有的患者其实他来到我门诊，他疾病很明确，他就可能希望说何老师你。从家属角度说，你鼓励鼓励他。有时候我就说一两句话，我感觉对患者的那个帮助是很大的。我有的患者看完病回去，就是给我发微信说：“何老师，其实你觉得你是说了这个一句话，但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们真的是要给患者更多的信心和帮助啊。
0: 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医生和患者之间，我们以前听到的是医患的问题更多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信者为医这句话我特别相信。就你要相信医生，你才能够按照医生的医嘱遵医。主嘛，才能够按照他的这个节奏把自己的病调理好。但信任是所有的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点。那怎么让患者信任医生呢？可能就是各个方面，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全部的综合的一个内容。
1: 嗯嗯，
0: 那可能包括您和患者的第一句话，
1: 嗯嗯，
0: 是吧？
1: 是。
0: 那您的一个微笑，您的一句话，然后这个包括所有的这些微小的动作、肢体语言，都是能够让患者从内心的这种信任。
1: 对，因为。我出诊吧，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患者真的排挺长队，或者提前挂好长时间的这个号，挂到我的号啊。包括我昨天出门诊，外省来的患者，甚至有从山西，还有从这个江苏飞过来的这个患者来看病哈，就是特意来看病。我有的时候门口为什么挤很长的队，就是我看病很慢。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病情，我用1分钟2分钟，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做一个诊断，所以就导致我看病速度有点慢。但是。只要患者能信任我，有经常中午吃不上饭，我昨天这个门诊我就出到12:40，然后1点又开诊了。就是只要你能等，我肯定是认认真真把这个病看，因为我觉得老百姓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他能够通过跟你的劲儿，他感受到这个医生，你真的是全方面为我来考量，然后也很真诚的想帮助我。就哪怕有的时候，你看我也有好多疾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很复杂，这个诊断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出来。但这些患者家属对我都是非常理解的，他说：“何老师，我真是感受你们一直在帮助我。”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心换真心，这就够了。
0: 真诚很重要，信任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医生的这个信任度，对于患者对医生的这种尊敬和信任尤为重要。找对医生，找对医疗机构更为重要。
1: 你看我这个嗓子哑了已经有2周了哈，就是我到我们耳鼻喉看，当时何老师说太多话了，
0: 说话说太多，
1: 因为我刚从那个英国参加世界耳鼻喉大会回来之后哈，我就是
0: 没有停过，
1: 12点到长春的。
0: 嗯，
1: 其实第二天门诊完全可以不出，但是我们有好多老患者还给我介绍患者，就给我发微信说：“何老师，我这个患者是穆你明，从这个等了1-2周啊，他说就想看你这个号，然后也挂了这个预约号。你，然后我就说，我说哎，我真挺疲劳的。他说何老师不行，再让他等一周。我一想再等一周，我坚持出吧。那一天出完之后，整个是状态就嗓子直接就哑了，然后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周2的门诊，然后又我昨天早上刚好一点，我又昨天晚上门诊4点下班，我戳到5:30，因为患者看不完，所以我就有的患者都咱们很着，他说何老师我是不是看不上了，我说保证你能等我，我就都给你看完我再下班，然后5:30之后我这嗓子又全哑了。
0: 其实今天能来这儿也是我们节目栏目的幸运。
1: 对，
0: 那老师这个嗓子已经非常的难受了，
1: 所以我想，
0: 然后主任说这个我一定尽量来。
1: 对，
0: 都已经答应了，那尽量满足我们全省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的这个需求，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说，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是
0: 上台的那一刻可能所有的都放下了，那我觉得对于医者也是如此，在我们接到门诊的那一刻，坐到那儿的时候，你所有的一些情绪啊，所有的这个病症可能都要。

0: 放一边了，
1: 嗯，
0: 然后主要还是患者的来这个交流。
1: 对，有一天有一个老患者，他问我，他说：“何老师是什么支撑你那啥？”我说：“如果我早上醒了，我也是这个阿 Q 精神哈。如果早上我醒了，我没有哪儿是疼的，也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我还挺健康，我就觉得我挺幸运，因为我跟患者打交道，不幸的人太多太多了。就是他这个疾病有的真的让他很痛苦，就包括今天我们讲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本身可能到一定程度他意识不到痛苦，但家属啊，特别痛苦。我就好几个这个患者家属，我们因为随访年头很多，因为我很多患者都是跟着我来看好多年的患者，我就从这个家属的点点滴滴我都能感受到他这个痛苦。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女孩，她从这个30岁左右，她就带她爸爸到我这看病，然后病情这个随着时间让她不再加重嘛，然后她一直没结婚，然后后来呢，她因为结婚，她爱人就是因为你想夫妻俩生活，她在照顾她爸爸这种痴呆的情况，她担心影响这个家人生活，她就问我，她说何老师，我如果把我爸爸送到这个异养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不孝顺？
0: 嗯，
1: 我说我74岁，我特别理解你啊。我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养地方，既解决了你爸爸的这照护问题，你又能感觉到相对轻松一点，我说我非常理解。我说完这句话啊，他就哭了，在我诊室，他说我都矛盾。我第一方面，我其实想亲自找我爸爸，
0: 嗯，
1: 但是我又工作，将来又要生小孩，然后刚结婚。他说这个家庭整个就是会被我弄得很复杂。
0: 嗯，
1: 他说你说完之后，好像还给我点力量，何老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咱们每一天不要过度焦虑啊，就是如果也不疼也不难受，我们也没生各种病，这生活一天应该还是挺幸福，
0: 这就是幸福一天的开始了、
1: 哎、对
0: 是不
1: 是，对，
0: 是
1: 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要尽力而为，但是不能过于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
1: 啊、是的
0: 是。刚才您说的其实是一个案例，另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患者和医生之间，因为我们在做了这个10多年的节目、
1: 嗯、
0: 也会发现一点，其实患者要去问诊，有的时候挂了何主任的号，并不是一定说我这个多难受，我就想看看您、
1: 嗯、
0: 我就想听听你跟我说两句话，我就心里就安了，是不是有不少这样的患者？
1: 我有一个相对年轻的患者，他今年也快那个50岁了哈，
0: 嗯，
1: 他有一阵儿他每一周挂我号，后来我禁止了，我说
0: 就是想见见
1: 你，你不要再挂号了，我说你这个病没有的、哦、他因为什么，他因为得了病他有点焦虑，
0: 嗯，
1: 他有点焦虑之后他这个无法排解，他就觉得有时候挂门诊说一说他病情啊，好像就似乎找了一个倾诉者，就是这个倾诉者还比较懂他的这个疾病，后来我就说，我说咱有钱咱攒着点，咱别花在这个挂号费上是吧、嗯、啊，哎嗯，上一周他来复诊的时候，哎，我觉得他这个心理状态好多了、
0: 嗯、
1: 这个疾病这个虽然不能完全去掉哈、啊，但是对他现在生活影响不那么大了、
0: 嗯、所以我们在想很多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
1: 嗯，
0: 但是看你释放的途径，如果身边儿女比较忙，那我们就找一个老年群体比较集中的老年大学呀、啊、交流中心呐、啊，你的文艺展演可以显示的地方啊，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群居动物，各种情绪的问题都来自于人和人之间、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要找群体
1: 啊、
0: 嗯，是不是要找群儿？
1: 对，主任说这个特别好哈，就是我们给这个老年痴呆的患者、阿尔兹海默患者和家属，我们也提一些这个，就是说哪些因素会、
0: 嗯、是
1: 会减缓的疾病的发展。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这个丧偶的这个群体，就是老伴儿没了，剩一个人生活、
0: 嗯哦，
1: 他有时候又不愿意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这种一定要鼓励他多出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样，这个一是预防老年痴呆，再一个真正得了这个疾病，发展速度也会慢一些。
0: 嗯。所以就是一定找这个群体的方式、
1: 嗯、
0: 让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的，
1: 对，
0: 或者是孩子呢，我也得作为儿女，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
1: 对，
0: 别让他闲下来，
1: 对，
0: 别看着那个排得满满当当比较累，但是那种空下来的生活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的、哦、也但是就是我作为这个中年人哈，我对很多中年人是感同身受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中年人他们普遍工作正是一个在单位比较忙碌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下边这个小孩正在上学，
0: 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节点，
1: 然后如果父母没有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我有的患者来到门诊看病，这阿尔兹海默病是最后我诊断了，而且期很晚，
0: 嗯，
1: 就是可能都中晚期了。有时候我问孩子，我说他啥时候发病的，啥时候有症状，还说以前没观测到，好像就今年比较重，
0: 嗯，
1: 但实际上你看他的检查结果，绝对不是今年发病的，可能都有2-3年。但是因为孩子又很忙碌，他可能一两个月、2-3个月才到老人跟人家去一次，而且待那个短暂的可能一会儿，他没有观测到老人的变化。
0: 嗯、
1: 我们在过程有的孩子也挺自责的，就是有时候跟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0: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减法，当你误

0: 后了之后可能人生要做减法，哪些是值得我们去付出更多的，哪些是可以放一放的，哪些是节奏可以缓一缓的哈。
1: 对，
0: 其实这个话题聊真是聊不够，特别是说到阿尔兹海默症已经确诊的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啊，生活呀，护理呀，那这个可能就更细致了。咱们还有一点时间，要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如果已经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这样的老年朋友，在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2: 好的，慧宇，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给阿尔兹病患者出药方的时候，我们就带一个饮食的清单。这饮食清单我们国际上推荐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或者这个MAD 饮食。那这两种饮食方式都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然后呢给患者进行一些优质蛋白的摄入。我们不提倡这个饮食过于精细，比如说有的老人说，哎，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大米白面啊，过于精细化的饮食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痴呆的预防和延缓的。然后这种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它都是以全谷物打底儿，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虾类海鲜，去皮的禽肉，然后红肉要少吃一点，深加工的食品要少吃一点，然后还要每一天给这个足量的水分，比如1.2到1.5升的以上的这个水量啊。
0: 水量的这个很重要，然后就是营养的搭配，
2: 对，
0: 少一些特别精细化的内容。
2: 对，
0: 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可能都想给爸妈更最好的，
2: 对，
0: 越来越好的，但是岂不知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地中海饮食，就是综合的平衡的膳食的这种饮食的方式。
2: 对，谷物的含量要多一点，尤其是全谷物，
0: 玉米呀，带胚芽的这样的，是不是
2: 粗粮
0: 藜麦呀，
2: 糙米
0: 都可以哈，包括这个蛋白质也是优质蛋白。
2: 对，
0: 也别想着大鱼大肉就是好的了，一定是这个好一点的优质的蛋白，
2: 对，
0: 包括海鲜类也要适当的用，
2: 海鲜虾这个优质的蛋白都可以，
0: 包括鸡蛋哈，我们说这个每天都要吃一些鸡蛋。
2: 对
0: 于老年人，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群体，又考虑到胆固醇的含量，又考虑到蛋白质的摄入，您的建议是多少个比？
2: 1到2个、
0: 对，一般什么时间摄入比较好？
2: 早晨、
0: 早上两个鸡蛋是不是
2: 可以的？
0: 这个
2: 如果特别担心胆醇高，有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蛋清
0: 那对于运动这块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初期啊，或者说这种中期的患者，我们应该怎样的建议呢？
2: 我们这个运动是建立这个老人进行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但我们有的老人，我们到社区学校，他说何老师，我这关节不行啊，我这腰也不行。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这个超慢跑哈，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做打太极拳或者快步走的这种散步的低强度运动都可以的。然后有的老人会游泳，游泳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这些方式。
2: 对，
0: 那最后一个呢，其实也是儿女的一种陪伴的模式。
2: 对，
0: 比如说提早的发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那可能就需要一个细心的陪伴和关注。那有的可能一周见一面，有的一周见几面，您觉得有效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样的？多问问老人的哪些问题是最有效的呢？
2: 其实有的时候，一是跟老人进行日常生活交流，
0: 再
2: 一个也可以让老人感兴趣点儿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人退休了之后，他就脱离了原有的工作环境，但是其实他很热爱工作啊，那可能就他感兴趣点儿专业，我们可以多聊聊啊，这种相互交互的这种语言沟通，其实对老年痴呆的预防和延缓发展还是很重要的。
0: 交互式的，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视频端也好，或者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的也好，老人这个说了一堆，然后孩子看着手机，对，好，
2: 对，
0: 这样的可能更多一些。
2: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电子设备很发达嘛，也多种多样。我们其实不主张老人长期这个刷短视频呢，看直播呀，然后或者用一些平板电脑做一些小游戏，我们不推荐。还是这种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语言交流和这种群体的这种活动，对维持记忆更有好处。
0: 其实说到阿尔兹海默症和家人的关注，尤其是后期的陪伴护理，我们知道有一点就是怕煤气没有关好就走了，或者门没锁呀，或者其他的危险系数走丢啊，丢失啊，这个后期的护理工作可能更为长久，需要长期的相伴。那我也有个建议，那下一次主任是不是可以带我们的护理的专业人士一起来做一期这方面
2: 的
0: 如何这个针对确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们的护理工作可以做到位，好吗？
2: 是的
0: 我们就这个先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了。
2: 好的，
0: 今天的时间有限，那到这儿呢咱们就接近尾声了，感谢何金婷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会。
2: 谢谢慧宇，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会养生会健康以及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别忘记了何主任还是我们的网红医生哦，大概现在多少粉丝？
2: 应该也全网加起来应该有100多万。

0: 你哦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的主人提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航。

0: 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近期针对一项老年饮食试验的结果显示，多吃高质量的碳水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 而104位的65到75岁老人呢，也是参与了为期一个月的测试。多组的对比发现，杂食高碳组的效果最为突出，生理的年龄呢也是降低了 3.5 岁。那什么是杂食高碳的这个碳水呢？它包含了谷物、薯类等碳水，搭配肉蛋蔬菜均衡进食。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日常吃饭您更偏爱粗粮碳水还是精米白面呢？蛋白之类的食物在您的餐桌上出现的多吗？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最低气温为22到2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1度，最低气温为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或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划重点，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在长春举行。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全链条提质升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吉林以文促旅，激活消费新动能。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大道通乡野，铺就网络致富振兴路。吉林深耕基层善治，厚植民生福祉。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量同比增长 18.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4: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本月的14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530多家企业将携手1800多款产品参展，集中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1: 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邀请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年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一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源：
2: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基地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移文化。
1: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是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了25个省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6: 目前已有25个省市确定参展，入驻的企业达到530多家，展出各类产品1800余款。与上届相比，参展企业和展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0%和120%，集中展示人参、食药用菌、梅花鹿、林蛙等吉林独有的特色农林产品，全面彰显我省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成果。
1: 本届展会还邀请李毅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其中，三江实验室首次登上农博会舞台，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马红霞：
7: 展出的科研成果全都来自于我们首批立项的13个重大科研项目。第一块是新品种，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粮食种养品种。第二块是智慧高效农业领域的实用技术，主要是针对吉林盐碱地、人参种植等难题。第三块是深加工产品，依托咱们吉林的特色资源，开发了高纯度的人参皂苷、功能性的人参食品以及鹿茸口服液、特膳营养粉、全豆蛋白饮品等产品。
1: 此外，本届农博会还在长春的四季南和新民大街安排展示展销及系列特色活动，与长春农博园主会场联动，届时将为百姓奉献出一场精彩无比的农博盛宴。
22: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2: 链接城乡，
23: 全省共享，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日常吃饭您更偏爱粗粮碳水还是精米白面？蛋白质类的食品在您的餐桌上出现的多吗？海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我基本都是精米白面，粗粮呢吃的少，像这个鸡蛋鱼类这些蛋白质每天呢都会安排下。还有山峰高远，他说我更喜欢粗粮，平时呢杂粮饭红薯经常吃哈，这个肉蛋也会吃一点点的。还有小南他说哈，家里的老人爱吃白米饭，偶尔呢会吃一些粗粮，蛋白质各类的蔬菜，每天都会适时的进行安排。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食根基。请听报道。
3: 在镇赖县嘎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涝，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障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5.4亿公斤。
5: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移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莱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100个了。
3: 走进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滴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房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房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8: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房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10几倍。
3: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1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9: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9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 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1.83%，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4: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档案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3: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1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4: 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请听报道。
10: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1: 因为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2: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13: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0: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25: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26: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10: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27: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22: 976编辑在线。
24: 前不久，浑乌高速庙香山互通出口正式通车，这条通道打通长春通往九台庙香山片区的交通瓶颈，缩短游客通行时间15分钟。道路完善了九台南部路网，降低了沿线农户物流成本，带动了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条高速互通出口，一头连着城市客流，一头牵着乡村产业，交通路网不仅是通行通道，更是乡村振兴的经济脉络。庙香山高速出口通车，实现了文旅资源、特色农产品双向流通。完善的交通配套能够破解乡村产业运不出、引不进的难题，畅通道路，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也让本地特色物产走出乡间，持续织密城乡交通网络，打通产业发展堵点，才能持续释放乡村资源价值，带动沿线群众文产增收。
22: 976每日关注。
24: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物联网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23: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日常吃饭，您更偏爱粗粮碳水还是精米白面？蛋白之类的食物在您的餐桌上出现的多吗？志远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不太爱吃粗粮，顿顿大米饭哈。蛋白质呢主要靠鸡蛋，肉类呢吃的也不算的那么频繁吧。还有小迪他说粗细各一半，大米混点粗粮一起焖着哈。鱼虾肉蛋等这些蛋白质呢每周都要吃的。还有大强他说口感上还是精米白面顺口啊，粗粮简直是太难坚持了，而蛋白质呢只有晚饭会多准备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多年来，吉林省持续完善城乡基层治理构建，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基层，便民服务前置落地。省内各个社区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居民需求，探索特色治理路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细化便民举措，稳步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2: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6年来，社区持续织密4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14: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2: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1+1+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佬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15: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2: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 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1: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2: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

0: 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到149万吨，同比增长18.5%。请听报道。
3: 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近年来珲春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集成24小时通关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
4: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
3: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沿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
2: 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乡。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元、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扎实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

0: 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预计今天起至八日，黄淮中东部等地有4到5天最高气温在35至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达到38至40摄氏度。那么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呢，处于抽穗开花期的夏玉米高温，热害风险较高，建议啊上述地区及时灌溉，减轻高温影响。
0: 近日，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选手参加决赛，全面检验了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并聚焦农产品应急促销现实问题，形成了一批创新务实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赛事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
1: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利用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训投研项目。全省呢长期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带头人，在乡村建设当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项目负责人等，均可作为投研学员，全年计划培育1200人。
0: 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563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年度目标0.1个百分点，高于全市 GDP 增速1.9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
1: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西宁举办。那么据了解，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高原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为青海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先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
0: 近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推行的2026年度尽赏田园、尽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包含11条主题线路、52个精品打卡点，围绕农耕园学、古铺民宿、康养山居、红色田园等6大主题差异化布局，覆盖全省11市。据了解，这也是山西连续7年打造的农旅品牌活动。
1: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的法律专家葛佳媛老师啊也做客直播间哈。那么在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法律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扶余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1: 哎，请讲。
2: 啊，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大伯哥欠我钱，然后呢，我想用他这个地承包他的地，然后来补偿我这个欠款。但是呢，就是这我用不用就是征得他爱人还有他家孩子的同意？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0: 葛老师，
1: 葛老师。
3: 啊。他欠他钱怎么的拿地来进行钱呢？
1: 嗯，
2: 啊，对对。
3: 嗯，那这个按照你说呢，应该征得他那个其他有地的成员同意，因为这个共有物，嗯，
1: 是的，嗯，
3: 对，因为这个承包经营权属于他们家的什么全户啊，就是这几个人分着地的人属于是共有关系，你共有关系的话，你得经过其他人同意，才能形成这个有效的处分。
2: 啊，那就是我是需要确权证上所有人同意吗？还是说他家这三口人都同意就行了？
3: 嗯，应该是那个所有人。
2: 确权证上所有人都同意，
1: 嗯、
2: 但是他本身他自己牵着的地呀、
3: 啊，
2: 他自己的地呀、啊，就是别人有权，他就是分这我承包的是他自己分的这块地，就是跟别人有关系吗？跟家庭其他成员？
3: 那他们除非他们家庭做的内部分割，形成了书面协议。其他人都签字了，说这块地归他种。
2: 那个老师，您能再说一下吗？我没太听清。
3: 就是说这块地，你不说是他的吗？还得他妈家庭里内部有书面的分割协议才行。

0: 先分你儿子，说这个地分给你了，咱们签个协议。
1: 有这么个协议，
2: 对，家里的分割协议，哎，对，
1: 啊，家里的分割协议啊，我稍微记一下啊，家里的分割协议，然后就是我现在如果想把我自己的地分出来，我可以做一个分权吗？
0: 你这个不经过村上同意，你是分不出来的，
2: 得征得村上的同意，
1: 村上的同意，
2: 是的，
1: 那村上的话，他给我昨天开了一个介绍信，就是说证明我那。就是证明我有这个地，然后但是他没给我分，他是说让我到来年年包的时候，然后意思说让我再看看。
0: 嗯，那就在这里看看，来年村上能不能同意呗，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方案解决方案，要不然的话、
1: 啊、
0: 你还是就整户年包。
1: 那就是就比如说原来我们家就是六口人的地，只有这六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后来我这个大白哥把他的儿子跟他媳妇的名加上了，对我们原来就是这六口人的地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原来每人是分五亩，现在他们俩嫁进来之后，每个人不就分的少了吗？
0: 对呀、啊，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啊，对呀、啊，他们有权呐、啊。那就按之前按
0: 年包的时候加名，那就相当于从给他们分地了。
1: 但是按之前的那个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没有他们呀，因为分地块的时候我们家就六块，六块六块了。啊。
0: 那二轮不已经结束了吗？
3: 二轮结束，咱们在研报过程当中，您添加为共有人的话，那未来关于土地的相关权益就归所有人共享了。
1: 啊，那我明白了。您说三轮的时候，就要重划了，
0: 对，
2: 是的，
0: 已经八二轮了。嗯。
3: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有，我第三轮的时候，我能不能说把我自己的名字加上去啊？
3: 您正常没？你没在吗？
1: 没在呀，我没在，我老公没给我在，我是城镇户口，我儿子也是城镇户口，我想说能不能把我儿子啥加进去啊？
3: 你们两个确没确认为你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1: 没确定，我们不是。
3: 葛老师，像他这种
0: 加不了、
3: 不是成员加不了，
2: 是，
1: 加不了哈。
3: 对，
0: 不参与这个本人第三轮延保。
1: 参与不了延保。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确权证上现在是我大伯哥的名字，户主是他。然后但是呢，他村里的财账写的是我老公公的名字，然后我想说这个以谁为准啊？要是办理就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以户主为准呢，还是说以我老公公这个底子为准？
3: 你要办啥事儿，以人啥为准呢？你要办啥事儿
1: 啊？就比如说我分权什么的，
3: 您
0: 跟那没关系，写谁名那只是大家为了便于称呼，老张家老王家，那么便于称呼，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1: 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3: 对，不用去考虑。您说现在原来台账其实写户主谁名，还是确权证登记的谁名，村上能给你办这个事儿，就能给你批，跟写谁名没啥关系，因为有你的地，有你老公的地，准确讲叫。
1: 对对对，
3: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没有，谢谢老师啊，
2: 那就这样，
3: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进8581588885700，来看看公主岭的陈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请
2: 讲。
4: 我是有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村上吧，有块土地，就是前几年，把这个土地就一次性都卖到我们农民手了，就是家家都有。当时他卖钱吧，是卖到一次性卖到27年的，这不是。二轮土地要延包了，他卖到27年的，完了，农民一次性把钱交到27年，等那农民种了几年以后，村上因为这地卖贱了，又给我们涨价，这涨价呢，有的吧就是一部分一多部分吧，农民他那点又要给拍卖有啥的，要不交钱的，完了，一部分农民就交了，还有一部分没交。没交他是没交那是咋呢？等交钱这个，哎，他们就把这土地上报了，粮食差价补他们就有。等我们没交钱这个呢，就没给上报这个土地。完了我们没得着这个粮食差价补。我就问一下，这合理吗？
2: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0: 这个你们那个当初包了之后，中途呢村乡向你们提出调价，这属于是合同变更。对于合同变更这个事儿，得你们双方协商一致。你们要是不同意调的话，那村乡也没有权利说硬给调，除非他到法院起诉，然后法院支持他调才能调。这就是为啥造成现在呢？你们现在有这个调的，有没调的？这取决于你们的这个一方的意愿，能不能达成合议？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说这个他区别对待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4: 对呀、啊。
0: 嗯，这个区别对待的问题，按照你们住的话，如果你们的地都是一个合法的土地，你这个也是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呢和使用权呢都是那个合法的，应该是同等的对待，不应该从这个同不同意调价的角度来那个区别对待。如果是这个村干部有这种行为，你可以跟那个乡镇上去反映去。
4: 哦，
2: 嗯，
4: 我上村上问过，村上是他妈说，那个乡里财政没给往上报，等到乡里头呢，财政说你村上没报，我们财政哪有这权利不知道你们你有这些地？
0: 嗯，
4: 完了我
0: 上报的时候，你就正常要求给你上报就完了。如果他不给你上报的话，那你就提出跟你乡镇反映。他工作的问题，因为你是合法政治面积，他都应该给你统计上报啊。
4: 他没给我上报。
0: 嗯，
4: 就我都四年没得着的，就是这个粮价差价。
2: 嗯，所以陈先生，您现在就可以上这个乡镇去反映这个问题。嗯，
4: 我到乡里头找谁呢？咱这一老庄人也懂不懂事？要懂不早反映这事儿。
2: 嗯，葛老师，这种情况的话，嗯，
3: 实际上就应该到乡的农经站，是不是？
4: 啊，有个农村经管站。
2: 嗯，
3: 按理你就应该到这个部门啊。
4: 嗯，我到这个部门找就可以。
3: 对，
2: 您把这个现在的情况来说一下啊，村里是怎么答复的？
0: 就是说，上级已经做出指示了，
2: 嗯、
0: 或者是这个干部还依然这么做，
2: 嗯、
0: 你就可以，他是党员的话，你就可以到纪检监察部门啊，或监委部门去反映去。
2: 对。
4: 啊，因为我这个事儿吧，咱们当时卖这地，咱们说实的，不是说，就是二次。
3: 啊、嗯，陈先生，我们听明白了。
0: 咱刚才不已经说了吗？
2: 对、
3: 嗯，
0: 可能是受法律保护的。
2: 嗯，
0: 是可以的。
4: 啊，
2: 是，咱可以提出合理的诉求啊，陈先生。嗯，
4: 哎，那好了，
2: 哎，
3: 好嘞，
2: 哎，再见，
3: 不客气啊。
2: 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拨打热线的，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黑龙江的曲女士。
2: 好，来看一下，曲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领导。我是这样，我是黑龙江省松乌县，
2: 嗯，
5: 镇南村的村民，就是我是我妈妈的女儿，然后呢，我家的地是1985年的时候六口人分地。
2: 嗯，
5: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分四大亩，就是因为我爸爸是村长，
2: 嗯，
5: 当时我现在也50多了，然后是46、24亩，是吧？
2: 嗯，
5: 但是1999年就是，确权的时候，这个村长就直接当时的那个村里直接给我家改成7亩了，然后，但是之间还有个插曲，就是85年分地的时候，我爸爸是村长，然后我家那个地是最边上的一块，然后有一片水，就一片水种不了地，完了就是没有地方打晾晒场嘛。我爸爸是村长，他们就跟我爸爸协商说打块晾晒场。我说，我爸说行，就，但是这个地也是归我家，一直都是我家在用。但是99年二次确权之后，过了2年，就村里直接把晾晒场扩大了，就是直接水泥面面积就扩大了1倍还多。我就有图纸，因为我调那个到国土资源局调那个图纸了。然后呢，2016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这个村长就上面盖房子。这期间，我妈一直在告，但是我妈她是农村妇女，她不懂有没有文化，她就说地被盖那个水泥长墙扩大了，说就是说那个房盖房子了。我们就以为我妈瞎说呢。我说那个地反正是咱家的，那个水泥地面也是大家伙一块用，就同意给人用，地也是咱家，也不少啥。我说的就使就使呗，盖就盖去吧，村里使去了，那玩意儿也不值钱，那地是吧？现在租它也不值钱，一直没有当回事儿。后来我是前年发现。我前年我回家闲着没事翻着我妈本，因为我在北京工作，因为我不在这个我妈这身边，
3: 嗯，
5: 所以说我一直在外地。我回来我一闲着没事就听妈妈岁数大了，我看到她那个地本房本，我一看怎么变成7亩了？然后我小时候就知道她是24亩，知道吧？
2: 嗯，
5: 我就开始找， 我投诉到黑龙江省巡视组，巡视组就下发个文件，去年就是他给我解决，但是他是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回复我，就回复了一个就是说我家还是就是现在这个契亩地，就是就回复的很不合理，然后我就要去申诉，完我就找这个有一个叫书记哈，副书记，完他就说那个你让我挡一挡，完了说再给我整，我说我用不用，我说这个不是你这边我不合理，我会往上申诉嘛，他说你不用，你就啥时候来找我啥好使，这期间我一直跟他联系，联系到过年的时候，完他就说又要开会，又要选村长，又要选个村长，我忙不过来，完年后给我结果，我寻思年前不给我结果我就上访了是吧，他就没有结果，后来说村里太忙了，结果我一定给你结果，年前我一定给你结果，然后我就没有管他，然后他还是没有管。
2: 所以
3: 您说到现在呢？说到现在，
2: 对，咱就说最近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回复和结果？
5: 就最近的话，就是三月份的、四月份的时候，他回复了，回复说那个村里给我们家去查，这不是他说第一次台账那个烧了吗？就是98年，就是85年的时候，不有台账嘛？我就找村，到处找，就找遍了。是我妈已经告遍了，就包括黑河市都告遍，都没有人管。到法院之后起诉之后，法院就给他说整不了了，又给退回了，就这收钱就给退回了。
3: 您就说您的问题，快点抓紧时间。
5: 行行，我最近的时候，我是四月份的找他的时候，他就那个副书记给我打个电话，我也录下音了。他说就是承认给我，就只是答应给我家18亩。就是说我家当时不是四，因为不是四亩，就答应18亩，然后我就不同意这个18亩。后来我就寻思，要18亩，我问他，是不是四月份投我们不同意，不同意我这不就七月份回来了吗？回来我就找这个大书记，完了大书记，完了我就说那个，他就说就是还整不了24亩。完了最近他现在还有个事儿在上面是啥？他们现在这个房子上面就是他违建这个房，就是就这个水泥地面有个违建房，然后还盖着坑草。但是我也一直没有告，我就为了告地，我也没告诉
3: 徐女士，咱不把这俩事掺和到一起。现在就是你乡镇，你刚才这个什么大书记、副书记的，说的是你们乡镇的，对吗？
5: 对，
2: 答应给你18亩，
3: 然后您不同意，实际上您一直的诉求是24亩，然后呢，说结果，
5: 就是现在我去再去找了他，就意思是18亩也不可能给你，就是村里上货这个那个的。完了又说承认户口，当时我们不是96年之后，就是27年的时候7.5不就结婚了嘛？他说那个承认户口走了就不给地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说法？
3: 您看前面讲这么多，那咱现在就说后面这个事儿。
2: 来问问葛老师。
6: 最后问个什么东西？
2: 他就问问说现在这个曲女士，您最后的诉求是什么？把您的问题，
5: 我就诉求能不能就是改，就是24亩地嘛，就是他就是还要个24亩地嘛，他没有证据嘛，要有证据。
2: 之前
5: 上村里去调查的话，他就调查。
2: 之前您的这个村上的回复是顶多给你18亩，然后您的诉求一直是坚持24亩，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再沟通的说这个18亩也不可能了，是这样吧？
5: 就是说是18亩，只是说你证明你家18亩啊，就给你确定本上，那还是以后怎么就各种推诿。我现在联系到好几次，
2: 行，那咱们来问问这个葛老师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6: 这个问题，他要是想走法律程序，那必须得看手里证据。他现在手里有啥证据？
2: 曲女士，您现在手边有什么证据呢？
5: 他这个台账，他说烧了，有证据就只能就上村里边挨个调查老户呗，他们不给查呀，也不给好好查呀。老户有说是给四亩，当时是24亩，也有说不是的，有的现在他建设了多少，他都不说呀。
2: 就是您手边现在暂时没有证据是吧？就是只是口头的这种，
5: 对呀，
6: 那你这个85年没有，你这个二轮的呢？
2: 二轮土地的。
5: 二轮的时候他就改小了嘛，就99年的时候就改小了嘛。就99年的时候就改二轮，直接改7亩了，24亩变成7亩了嘛。但那个地始终我家还种着呢。
6: 99年你就少了，就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少了。
5: 就少啊，对呀、啊，那时候就直接改小了呀。
6: 那你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分到这么多，是不是？
2: 对。
5: 不是，地还始终我家种的呢，就这块地我们一直在耕种，但是就本上小了。而且就是我家地块还被他们又扩大了一片硬化面积，知道吗？就是扩大一片那个硬化面积又扩大了。但是就这样的土地。
6: 那你们二人分地的时候，一口人分多少地呀、
5: 一个人4亩地，4到24亩嘛。我爸爸是村长嘛，那时候。
6: 你说是80年呢，还是二轮分地的时候？
5: 85年的时候分的是24亩，二轮分地的时候就给改7亩了。我妈不认字嘛，她就改完那个本扔了，那会儿我妈也不认字，也不知道。
6: 那你这事儿就走法律途径的很难了，也没有啥可说的了，因为你证据还那个不是很好。你二轮的时候先拿出来的就是这些地，你当时你也没有反对。
5: 但是你可以调查老百姓啊，你村里去核查呀，
6: 是吧？那你再有途径，巡视组答应给你解决问题，你就继续通过巡视组去沟通这事儿吧，也不用考虑法律什么这事儿了。
5: 巡视组，我就得重新再起诉了，再起诉还是落实到十五县这块管不是？
6: 嗯，就是这就我就啥说这啥意思呢？你说这事儿已经找到巡视组了，你就让巡视组给你解决了。
5: 那你倒是，我是找镇，我找镇政府，他老拖推，老推脱。
3: 是的，您刚才不提到您找到省里的巡视组了吗？
5: 对。
3: 嗯。最终就按照省里的巡视组的相关的督办意见，咱们进行往下推进就可以了。
5: 哦，
6: 法律上没啥可说的了。
5: 啊，行行行。
3: 嗯。
5: 那谢谢领导啊。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5: 哎。
2: 哎。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嗯，
3: 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提问。那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加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记住啊，18004400976。
2: 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啊一点没错，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您的这个心脏的辅酶啊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
3: 是的，人过35辅酶必须补啊，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的。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3: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3: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麒麟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啊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3: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好，来看看抚松的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辛先生您好。
7: 我昨天那不是没守完，没下班了吗？
2: 您说。
7: 我从说从头说，我是我没说，我就是。我82年分地，我没什么分着地了。
2: 嗯，
7: 刚弄到我上了坟场，我是85年、86年创的坟场，我96年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身体腿不行了，不能干了，我回到本村，回到本村，当时没有地给我，刚弄是98年吧，也不97年。那个堆里有一户走的搬走的，
3: 嗯，
7: 那个是三口家呢就给我补上了。当时这个村长承诺以后有土 土地变动的时候就给我捂上。这个村长现在还没死，现在他今年气比我大。
2: 咱长话短说哈，
3: 当时给您补了三口人的地，实际上你们家是四口人。
7: 对，他现在他那个，他都给我，现在他给我

0: 签的字，那手印儿，他证明。
1: 你是说现
0: 在
1: 他依然给您出具了这个证明？当时承诺你要给你再补一口人的土地，
2: 嗯、
1: 对不对？
0: 对，因为
1: 你拿着这个证明，好，您听着，您听着，
2: 辛先生，你听我们说
1: 啊,
2: 啊，
1: 因为昨天您就讲了半天，
2: 哎、
1: 最后讲到节目结束，咱也没说完。
2: 嗯嗯。
1: 今天葛老师在，现在是您拿着老村长给您这个相应的证明，到现任的这个咱们说村干部，他是否受理了？怎么答复您的？这一口的地能不能补？怎么说的？
2: 嗯、
1: 说结果。
0: 他这个，我去年的，就是说12月份，我找这个老村长，老村长他因为和我俩有点隔膜，我去问他，
2: 嗯，
0: 他说那个你确定谁证明？我说王山发我们老村长，我说王山发证明，当时他给我地数就证明。后来他说什么？他说那你找王山发，找王山发上那个乡里去要去。
2: 嗯，
0: 后来我再就没找过他，他说这话他不是一个书记说的话，是不是啊？这话他不应该那么说。我说你东大生东大长的、
2: 嗯、
0: 你不知道我家多少人吗？我一儿一女，我俺家我有我老伴儿，俺们10个人。
2: 所以、
0: 就是
2: 嗯、
0: 我上村里乡，村里乡说你找那个村书记怎么说？我说村书记不说人话、嗯、我就那么说，他不说人话，我所以找那乡里。
1: 找到乡里之后怎么说的？
0: 他乡里他也不给我处理，哎呀，大概是
1: 您别说不给您处理，您要说结果，不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2: 嗯，他是说让您再找回村里吗？
0: 大概是讲，他是大概是我去说吧，还行。他说这个现在没有地，
1: 嗯
0: 这个没有地给你补，
2: 嗯。
0: 他说那个，我说那个有荒废的都20年了，有一块60来亩地，那个现在树挺高了，能弄项目呢，也没得着啥，也没试弄。树都挺高了，搁那补，不能动。他说那个地不能动。
1: 嗯，就是现在没有地给你补，对不对？
0: 对呀、啊，他说没有地、
1: 嗯。然后呢？继续。
0: 然后他就不说缺不缺地了，他就说，那这个我82年分那个地收文章了。
1: 而且您
0: 我报。
1: 嗯，辛先生，而且昨天您最后说的是，您这个82年所谓分的地数，跟您在96年、98年回来之后、
2: 嗯、
1: 得到的地数
2: 是吧？
1: 不是相近的。
2: 嗯，
1: 面积没差。
0: 他这么个事儿，地亩都没差，他现在不是那道理。我当时是3组的人，我现在种的是1组的地。
1: 嗯，
0: 这个1组的是1亩，一个人是5亩3，我种的是3个人的地，我那个确权本上就写的明白的。那不是正常缺一个人的地吗？
1: 嗯，
0: 你哪那个？
1: 您听着，辛先生，您不要再咱们说这个重复赘述了。我给您捞干的说，
2: 嗯，
1: 实际上不管您是一组还是3组，可能您1组的人均地数多，您3组的人均地数少。但是如果按总，您听我说好不好？辛先生，您能听我说吗？
2: 嗯，
0: 行
1: 啊，听我说，咱们赶紧让葛老师给您解答，不然线上还有其他朋友等着没完啊。您现在就是说，实际上刚才我们也听的大概了，因为昨天您也描述过，就是您最终后来您跟我们说的，就是您在82年、83年分地的时候，比如说您应分10亩地啊，我给您举例，然后等到您98年重新回来要的时候，实际上还给了您10亩地，只不过刚才您提到了组和组之间人均的耕地面积不一样。我举大亩来说，您可能在3组原来是一个人均二亩五分地啊，然后你4口人分10亩，然后您回来重新98年给您补地的时候，按照1组人均3亩3给你补的，最后补的还是10亩。现在去找，一是刚才提到的，您的老书记又跟您关系不好，不给你证明了。现任的这个乡里头相关的干部呢，说现在首先第一轮给您的答复是，由于现在没有多余的土地，给您调整不了。其次又说到了，说实际上您跟之前比，你的总地数没有差，但您现在纠结的点是认为。您虽然原来在3组4个人分10亩，但是我现在到1组了，我就应该按人1组的人均地数给我分1个人3亩3，你要分14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他现在是这么个道理。那个82年分那个地，我不跟你说了吗？
2: 嗯，
0: 他88年不87年，
1: 给你收回了。我知道，您不用说这事儿了。啊，
0: 你听我说完啊。
2: 嗯嗯，
0: 这个3组的地也不是那个数了，现在也多。 但是他是四亩八，不四亩七，不是那个数了。
1: 您能不能提跟我举的例子？我不用说您这个数。秦先生，您唠不唠了？咱们没有时间听您再这么掰扯了。
0: 我，那你人家不是解决问题。
1: 我怎么不解决问题啊？昨天跟您唠了得有小十分钟，最后没说完，节目结束了，我们播广告了。我说您明天再来，然后刚才又听您讲一遍，我又帮您捋顺，您得听我给您捋顺的这些事儿啊。
0: 你捋顺什么？你就现在。
1: 那您这样吧，秦先生，我最后问您一次，您听不听？您如果听，我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说完。我服务，我不能说一个小时的节目，我只服务您一个人。我线上还有其他人在等着。简单，我最后给您一分钟陈述，能讲清楚吗？好了，不接了，这样。
2: 秦先
1: 生，但情绪不解决问题、啊、
2: 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完
1: 了，
2: 咱们可以看节目回放啊，来看看啊，捋顺一下。
1: 是的
2: 啊、
1: 把问题再捋顺清楚，因为按照您昨天说的和今天说的，我才给您捋顺清楚。我们是想把这问题给您捋顺了之后，咱直接让葛老师跟您说结果，咱怎么办？但您不听，我们没办法啊。
2: 好，咱们来看看梨树的刘女士。刘女士，
1: 您
2: 好。刘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等待时间有点长，我们的节目助理来联系一下啊，看看刘女士的情况。来为她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每天呢都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但是呢咱们这个节目确实是时间有限，大家都尽可能的在这个短时间内把这个大家的问题啊都给解释清楚。
1: 是的。
2: 然后呢也解释明白，有时候大家可能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你没有听我的想法的表述，其实我们已经听得很明白了啊。
1: 所以我再给您转换最简单的方式，咱们得清晰，不然您一会儿给我讲八二，一会儿讲八三，您打工，然后又说您八六年回来，又说九六年回来没地了，然后又说闹了，去昨天还说了什么，我又去找了几年，最后不行了，九八年又给我补了。您说您说了这么多，最终不解决您的问题，没有意义啊。好了，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梨树的刘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1997年我分到了半份地，我是整个，我不是独生子啊。我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九零年呢，咱俩办那个农转非户口，完然后等到赶到96年土地二次承包的时候啊，完然后让我们又落回了，落回他就给我半份地。
2: 所以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3: 我主要问题是说，我原来96年捞了半份地。原来我是农村户口啊。我问问就是说，这次那个
2: 延保，
3: 延保能给我整烂人地呀、啊？
2: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咱们的延保吧，不是一个土地调整。对于你的问题，因为你当初已经是那个农转非了，在当时你来说，这你已经脱离农村了。脱离农村了之后，你后来你又是回农村，你回农村的话，人家给奖励给你的半口人，这就双方那个奖励条件了。而对于你来说，你既然同意这个条件了，那你也就不能再要求调整了。你现在提出调整呢，你是可以提，但是村上能不能给你调？人村上也就是说，村上愿意给你调就给你调，不爱给你调的话，就坚持你的半口人的。
3: 你也是村上说算呗。是不是村上说算？
2: 他说是
4: 对，在村上不是村上说了算，是村上得开会，由大家集体来决定这事儿。
3: 啊，就是没有这个政策是吧？
4: 对，咱们延包不涉及到给你调地的事儿。延包就直接延你的半口，延你的半口人。
3: 还有一事，我还有一事想问一下子，那个就是说的有，就是说的。我弟弟是那个组织成员，完他也分到地了，完然后他孩子的户口不在我们当地，能不能确认上组织成员呢？因为是他的孩子，他生育的，我看文件有这条。
4: 那你看他生育他落户落哪儿去了呗？
3: 户口没在这儿。
4: 他对，就他生下来拿了那个出生证明去落户的时候落哪去了？
3: 落到广东了，
4: 落在市里头了。
3: 对，我看文件有这条，我说的成员的生育的子女可以落到那个，可以变成组织成员。
5: 对，是有的一条，那不是让你选吗？然后你跟谁的你那个你要随着父母过，你就

0: 处理。
1: 你说的意思就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选择落到我们村上，落就是加入我们这个我的本里的组织成员，但是村里说的别做梦了。
0: 我说你第一次落户落哪儿去了？
2: 他落广东了是吧？
1: 啊对。
2: 嗯，
0: 对吧？那你第一次落户了，就说明你是选择上广东去当广东人去了。
2: 嗯，
0: 你一旦把户口迁到你村上去了，那就属于是你往回落户了，人接不接受你问题了。
1: 那他就是不可不可以落户的呀？
0: 那就是你村上接不接受你，村上接受你你是成员，不接受你你就不是，就给过你选择权、
1: 啊、
0: 你选择广东的、
2: 嗯、是的。
1: 啊，对，当时是选择广东
3: 的，是的，
2: 嗯，所以现在就是已经给您答复了，刘女士。
0: 对，
2: 啊、嗯，
0: 就像你那父母都农村似的，你选择上父亲这个成员这个村呢，还选择上母亲那个村，那不取决于你。
1: 但是，现在我选择回来呢，现在我选择
2: 说
1: 落
2: 你选择回来得看看那个村上
3: 接
2: 不接
3: 收
2: 啊？对呀，
0: 回来就没有那个什么了、嗯，没有第一次的选择权了，
2: 是的，
0: 就看村上接不接收你了。
2: 嗯。
1: 啊，都得看村上，你像我这不是半辈地也得看村上是吧？
3: 是
2: 的
3: 啊，
2: 嗯，
3: 用农民话讲，不能啥都可你啊，
2: 咱们不能随心所欲
3: 啊，
2: 刘女士，嗯，
1: 啊，我们这都是看着文件完才问你、
3: 嗯，
2: 但是文件他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嗯，
1: 嗯，啊，好嘞，谢谢，
2: 哎，
3: 好嘞，
2: 再见，
3: 抓紧时间看看扶余的薛先生、
2: 嗯，
3: 久等了，
2: 哦，我们来看看薛先生您好，
4: 哎，
3: 嗯，请讲，
2: 请讲，
4: 啊，我咨询一个那啥事儿。就是职工那个就是离职，他这些个就是那个这个保那个可不得交这些养老保险了吗？完了多长时间离完职能给这些玩意能提出来？
3: 你想说啥呀？
2: 薛先生没太听清楚，
3: 没太听明白你到底想问啥？
2: 嗯，
4: 我就想问，就是职工保险。
2: 嗯
3: 嗯。
4: 那个就是离完职搁这个厂离完职，
2: 嗯，
4: 多长时间能给这个就是这些单子啥能提出到那个单位去、
3: 这个你得问您原用工单位，
2: 是的，
3: 得问原用工单位。
2: 嗯，就是您从这个单位离职了，然后你上新的单位，
3: 嗯、
2: 什么时候能给您这个离职手续，然后再转接到新的单位，是这意思不？
4: 对，
3: 他要在他单位的社保账户把您删除掉、
2: 嗯、
3: 然后您才能在新的单位重新缴纳接续、
2: 嗯、
3: 这个事儿您都得问原单位啊、
2: 嗯、
4: 啊，就是那个原单位说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呗。
3: 您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呀？是他现在拖着不给你办吗？
4: 我现在就是等着这个那个什么呢，就是这些单子啥的去任职，那个
2: 那所以就得
3: 原单位嘛，薛先生，你得问，所以说原单位掌握进度啊，
2: 嗯、
3: 他不得一批批办吗？
2: 嗯。
4: 哦。
2: 嗯。
4: 哦。
2: 嗯，您提出
4: 不明白
3: 啊？嗯，您就正常这事儿就是原单位操作，
2: 是
3: 原单位办理啊。
2: 嗯，
3: 到原单位去咨询、去追问啊。
2: 嗯，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
2: 嗯、
3: 而且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存在什么情况呢？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您不用担心。
2: 嗯，
3: 因为您原单位如果没有及时的给您办理这个解除，
2: 嗯，
3: 那么他也不会给您续缴。
2: 嗯，
3: 那您只要您的下一家单位他承认跟您签的劳动合同是在您从那儿离职的四月开始，那您的社保不会断档、
2: 嗯、
3: 但是办理可能会有一个周期啊、
2: 嗯。
3: 来看看吉林的葛女士，
2: 来看一下，葛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哎，我去年腊月份那个起诉我们村委会、
2: 嗯、
5: 给我土地承包权证扣押，还有那个分红不给我。
2: 嗯，
5: 然后我一审你败诉了，为啥败诉？
2: 嗯、
5: 因为是一审法院说了，你不分红款不在他的那个管辖范围之内，确权证呢，人家也说村委会不是发证机关，也不给我给的证据都不看。完了，我上诉之后呢，二审呢也输了。为啥输了呢？二审根本就没提分红这事儿，完了也还没提我返我证的事儿，反而提啥了呢？提承包合同的事儿。因为我一审、二审我都没说没提承包合同，因为二轮承包合同在我手，现在我延包出现了问题，所以我问我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问问葛老师。
2: 嗯，再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0: 你这个两审、终审已经结束了，就是你要仍然不服的话，就有啥证据的或者有特别好的事由的话，你可以去申请再审去。
5: 没有别的路径吗？
0: 再审，看再审能不能给你再审呢？

0: 如果待诊要不给你的话，你不给你待诊的话，你再去上检察院申请抗诉呢？
1: 我如果就像这个二审吧，他那个法官审的案子不是我上诉的理由啊。你看我上诉是返还我确权证，完他不提，完他提承包合同，因为我一承包合同在我手，他说承包合同不在我们村，那我延包现在就延包不了了。他说的全是谎话。
0: 他最后是不是给死刑判呢？
1: 啊，对对对呀、啊，完然后你说我那个分红是法定的权益，他就说。哦，我们村支书已交册外地，没交册外地不给吗？但是我没有册外地啊。但是这册外地我问过专家了，册外地跟这个分红款它不挂钩啊，因为只要你是这成员就有份儿啊。那你说一审他的说不归他管，不归法院管，二审没提，压根在二审的那个就是判那个看那个案子当中，判决书当中根本就没提这事儿。你说我再审的话，老师，我那不还是一审就说错误。
0: 你盖房不是要求分那个集体收益吗？是不是？
1: 对呀、啊，啊对，那他没
0: 分集体收益的话，你得看你那个集体收益有没有拿出来进行那什么分配呀、啊？行没形成决定呢？
1: 人家那村那开的那个分红方案开的会决定的，就是没交册外地的不开
0: 的。你拿到那个分红那个方案了？
1: 啊，有啊，我找过，没有分红没给我找过村书记，他们不公示，我找过去他才发群里一个文件，说省里边的文件。
0: 我想说的啥意思呢？你要认为这个分红这个方案侵害你的权益，你应该到法院去确认这个分红这方案是无效的，或者是撤销，或者无效。
1: 对呀、啊，我起诉内容也是这个呀，而且那文件上明明白白。
0: 你现在你不是要求叫你分红吗？
1: 分红和撤销分红方案都有，返还我确权证，把分红方案不合理的分红方案撤销，支付我分红款，就这个。
0: 嗯，
1: 嗯呐，完了、那个、
0: 因为啥呢？分红分多少钱怎么分这个事儿不是法院判的，那法院只能去审核村上做出这决议侵犯侵害你权益。
1: 哦，那老师他是怎么分村上分、
0: 嗯、那个啥的，你那个证那个也是你们村上他不是那个发生机关，那确实是不归他那个管。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咱们这发生机关把这个证已经实体的证已经交到村上了，由村上代发，你去告他，要他给你发也行。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你应该去找发证机关要证，你不应该去起诉村上。
1: 不是，我不是管他要证，我知道他不是，他是县政府，是县人民政府发的。我是要求已经颁发的证，当时是他说我土地有争议，我们2016年土地确权，2017年镇政府给我解决的矛盾和村上，完了2018年我们村上发的证，完了他就说那个，嗯、完了到法庭上呢，那个他就村上撒谎。撒谎说啥？你说2015年发的证，2015年我们都根本就没确权呢。完了，人家法官也不行。
0: 这是一个搬证的问题，你要求搬证的话，应该找发证机关。
1: 我要求说他扣押的证已经有在我们村上扣的，
0: 你
1: 不是？
0: 你要说他扣押住了，那你得去找发证机关去，能给你出证据，证明的证给你发到村上了。
1: 啊，我去找过，他不给我看呢。完，我在法庭上我说了，你说我没有。
0: 我刚才不解释了吗？你有证据你才能去告村上，你没有这证据你告也告不了。
1: 啊，那老师另外我问你，那分红不是法定权益吗？我没说嫌钱少，钱多钱少啊。你有没不？我只要是成员就有我份儿，但是就是你分多分少是村民自治，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你不管分多些，哪管你分一毛钱，不应该有我吗？将来农村不得发股权证吗？我这回没有，以后我这辈子都没有了吗？
0: 嗯，那你要认为呢？你要坚持你的诉求。
2: 您听着。
0: 你要认为你的诉求写的是非常清楚的话，你依然不服的话，那你就去尝试申请再审吧。
1: 没有别的路了。
0: 对，6个月之内你还不能超期了。
1: 啊，老师，那要是找他找院长怎么办呢？
3: 什么
2: 叫找院长？
3: 您就直接走
0: 这。现在这程序就是找上级，一个或者找本级法院，或者找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3: 嗯。
1: 啊，不能是找
0: 院长，那是院长自己再审的程序。
3: 嗯，
1: 那院长纠错，这个可不可以再审呢？
0: 那院长纠错，院长纠错是特殊情况。你现在已经在6个月内的再审期，你应该走正常程序。
1: 啊，就不能找院长呗，纠错呗，是不是意思？
0: 对，那是陈年旧案啥的，一般都是超过6个月了，没办法的去走这个院长纠错程序。
1: 啊，就超过6个月没申请再审完，回头再找一
3: 次。
2: 对，葛女士，咱说的那都是特殊情况，
0: 那是客观原因
2: 啊、
0: 嗯。你现在没有客观原因，你就应该在6个月内去递交再审申请去。
3: 嗯，那咱就抓紧时间哈，葛女士。
1: 那好嘞，谢谢老师了，明白了。
2: 好嘞，
3: 好，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
2: 来抓紧时间迎接。

0: 下一位四平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父母的土地单独确权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个我母亲吧，现在也80多岁了，我说就是合户和我合户合能合在一起吗？
0: 你们当时土地台账是一个还是两个？
2: 我们确权本是俩，土地台账那我就记有点记不清楚。
0: 葛老师，现在能不能合户？
3: 这个能不能合？这是在法律上的话，你可以讲的叫那个合同的合并，但合同的合并的话，都得双方同意才行。像你们这得三方一致，就你母亲同意，你也同意，然后最主要是村上他也是一方，他也得同意才行。
2: 就是这村上和那什么的项目那个都
3: 对，你们
2: 翻
3: 三方
2: 完了，
3: 都达成一致意见，那同意了，那就行。
2: 就和那让人合户的话，就是确权本上能合并吗？能。
3: 你合就重新发土地合同了，重新签土地合同，把你和你母亲同时作为这个承包方，来跟村上签合同，签一份儿。
2: 这么的。那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要是合户合不了的话，像我母亲这份地，能是往后打比方要去世了，能抽过去吗？
3: 你是二轮呐？
2: 啊，对，二轮。
3: 那不能啊，
2: 那不能啊，就他
3: 因为
2: 们是
3: 他
2: 打等就
3: 对你母亲去世了，那不就属于承包方消亡了吗？
2: 的。
0: 现在不能，但如果说你母亲未来，咱说去世的时候，不合户的情况下，就属于整户消亡了啊，承包方
2: 就
0: 消
2: 属
0: 亡啊。好嘞，
2: 听明白
0: 咱
2: 了。
0: 们跟您说
1: 哎，
0: 到
1: 那
0: 这
1: 就
0: 儿
1: 这
0: 啊。
1: 样啊，抓紧时间啊。
0: 来看看公屏上大家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啊，有问题的打电话啊，有问题打电话，
1: 是。
0: 04318851578888581599885700，有具体问题来具体问啊，我们没有具体的责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解读。你说，哎，你给我解读一个最高法的案例，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啊，没有这样的义务。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辽源的范先生。
1: 范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请讲。
4: 我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承包地吧，我包给别人了，包给别人那个后期他把那个就是
1: 范先生，这样啊，您先听我说，您那边的信号吧不是很好，就是说话有些空旷哈，咱尽量调整一下，然后呢，大一点声说哈，哎，
4: 我这承包地吧包给别人，就是一直到现在吧，那个资本财产都给他了，但是我也没要，等到那个我因为什么呢？我那个户口吧，现在那个用孩子念书呢，挪到市里这边来了，完了也落到农村的市郊这边，完了那个，这红本了，就是那个承包地那个大红本，还有那我现在还在我这呢，
1: 所以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范先生？
4: 那个我村里的意思啊，要不要把这个地，他村里要不也收回？我说他因为这个权利收回呀、
0: 您的承包地呀，还是
1: 租
0: 您的
1: 给
0: 开荒地呀？
1: 是
4: 承包地，
0: 你的承包地，你租给别人了，是不是？然后你也不在村里生活居住，但是确权是不是也确到你名下了？
4: 是啊，
0: 然后现在村上就要收回你的承包地。
4: 有那意思，但是他没动弹
0: 你
4: 呢。
0: 是什么工作呀？
4: 我啊，
0: 对，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没有工作，我是农民呢，就是那个村子里面打工的都搬到这边来了。完了，为了孩子念书，把户口都迁这边了。
0: 明白了。
1: 好啊，那我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4: 没卖。
1: 好，您听听我
3: 你
1: 们
3: 这
1: 老师怎么
3: 承接问
1: 说。
3: 题，还是你那个成员身份，你的成员身份给没给你确认在村上？
1: 范先生，您的这个个人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没确认？
4: 那个都确认了，我那一切的手续都在我这呢。
1: 都已经确认完了。
4: 就是第二次承包这个合同，那大红本都在我这呢。
1: 好，咱们来听听葛老师怎么说啊，葛老师。
3: 就是他的成员身份，要是说已经确认上了，跟这土地也是在一个组织上，但他就是正常烟包就行了。按照现有政策，他也没有说收回这个说法。
0: 前提您有土地确权证，且咱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确认，然后是您的承包地，这种情况下按照您现在所描述的是不会收回的。咱说了村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咱说有点吓唬你的成分，因为你常年也不在这住，户口也都骑走了，
1: 把地租给别人
0: 几十年你可能都不回来，然后村上可能就看看呗，咱说咱唬住你，说你可能你可能没有了，你可能咱说被唬住了放。

0: 找一个咱们信号好的地方，保证咱们的沟通比较顺畅。
1: 嗯，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 好，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不同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嗯，
0: 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好，我们来看看这部热线电话是否能迎接进来啊，因为时间有限啊。
0: 也这样，咱们提示很多朋友在公屏上发过来的问题啊，说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有如果有的问题描述清晰的，我们可以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我这个退休了，可能所谓的退休应该就是企业呗，因为他特意强调了不是公务员。二轮土地能不能延包？这种情况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也看您的身份有没有在本村确认。
1: 好，我们来看看九台的唐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唐先生你好。
2: 哎，我今天就是。我媳妇吧，她是德国县人，
1: 嗯，
2: 德国的，完我是九台的，
1: 嗯，
2: 他们那边现在整什么确权，就是有土地，完了说的你就是你那边确你那边放弃吧，完给现在德惠放弃了，德惠放弃了，就是搁九台往这边都是分地的时候，咱们给他地，
1: 您已经在这个德惠那边放弃了，
2: 啊，
0: 您是放弃土地了，还是放弃
1: 身
0: 份了？身
1: 份对。
2: 啊，他那边现在整就是放弃土地了。
1: 啊，您爱人放弃土地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您现在想问说，现在如果放弃了这种情况下，回九台能不能够再重新分得土地，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1: 啊，咱们来问葛老师，葛老师。
3: 嗯，你在这边的话，咱延包也不是给你重新分地。
1: 嗯。
3: 你正常分不着，充其量的话，能给你加个名就不错了，看你当地政策吧。
2: 哦，那他那边土地能不能抽回？
0: 你如果那边
1: 放
0: 弃了啊，
1: 对呀，唐先生。
2: 哎，
1: 您这那边的那个土地，您不说已经放弃了吗？
0: 唐先生，您得把这个事儿、对先弄清楚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接了这么多的电话，只有让咱们村上在核对的时候，是让这个外嫁女选择你的身份确认在哪儿，放弃一边。
1: 嗯，
0: 我们现在没有接到一个人跟我们反馈说
1: 放弃土地、
0: 现在让大家放弃土地。
1: 是，
0: 而且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
1: 嗯、
0: 说你不可能，咱说农民说你现在放弃土地，因为另一边您能不能分都不知道，你能放弃一边吗？
1: 是的，
0: 肯定不应该这么操作，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您理解的有偏差，
1: 嗯，
0: 所以您挂电话之后下午
1: 再确认一下，
0: 对
1: 啊，
0: 抓紧时间确认一下您放弃的到底是什么，
1: 啊，是身份呢还是土地啊？
0: 身份的话没问题，不在婆、
1: 嗯、
0: 娘家确认，咱们在婆家申请确认，
1: 嗯、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嗯。嗯，他现在可能有一个统计的过程，但是您一定要听清楚啊，弄明白，
0: 嗯、
1: 这是两回事儿。
0: 盛源说了，你说现在办的是成员身份，
1: 嗯、
0: 因为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部分的县市区开始办、
1: 嗯、
0: 可能我觉得这马上要延包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落下的啊、
1: 嗯、
0: 所以存在是不是又重新开始办理、
1: 嗯、
0: 别糊涂赶紧去问啊、
1: 嗯
2: 啊，那好了，
0: 嗯，好嘞，
1: 这样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我们在这儿必须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1: 嗯、
0: 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是榆树市啊、
1: 嗯，
0: 当时就是在大量的摸排，比如说曾经你可能把身份确认在了婆家，
1: 嗯、
0: 现在你的土地在娘家，给大家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1: 嗯、
0: 我们反复给大家讲说，你越建议大家土地在哪儿，身份选择在哪儿、
1: 嗯，
0: 那么如果现在大家又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又开了这样的窗口，提醒大家把握好机会，
1: 嗯、
0: 把问题问清楚，一般不会说上午通知你下午就办完，
1: 是的，
0: 一定有个周期性、
1: 嗯、
0: 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帮您分析好，然后您看您到底要确认在哪儿，放任哪边、
1: 嗯、
0: 啊。
1: 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友朋友啊对于节目的支持，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至周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

0: 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土地是根基，人才是底气。眼下呢，不少的乡村都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难题，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务工的人口呢老龄化加剧。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核心痛点。而劳动力的短缺，包括专业人才的匮乏，也让很多的乡村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哈有心无力。那为了破解这样的一个困境，全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也是正式启动了。那通过系统化的培育乡村带头人，精准的培育新时代的新农人，推广智慧农业，提质增效，出台暖心政策，引才返乡，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补齐乡村的人才短板，来化解农业用工的一个难题。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透过他的一线采访观察，与我们共同来分享以人才振兴激活乡村沃土的思考。来，玲华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有请。
5: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
4: 其实作为深耕我们乡村多年采访的资深记者哈，近些年的时间我们也是不断的来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现在从这个整体的环境设施等等有了很多的变化，但是还有一个困境，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在你的采访，包括你的每一次这个下乡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的人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样？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我们产业发展也好，包括整个乡村的这个粮食生产、壮养结合等等等等，会有哪些直接的影响吗？
5: 从采访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出来，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农村人口的结构是在变化的，这个是肯定的。其实就像我们在城市里会感觉年轻人相对会少一点，老年人相对会逐渐的多一点，另外就是整体的数量的缩减，可能在乡村的时候感觉可能更明显一点。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不是农忙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在村里溜达的话，看到的人会很少，然后可能也只有在过年期间大家都回到家里去过年的时候，这个人还会多一点。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农村人口整体的这个现状，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儿。也并不能说它就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

0: 它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个变化，我们只能从现在这个现状来说。对于生产来说，人少未必是完全不好的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包括我们吉林省它有这个机械化良好的基础，对粮食生产的保障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大片的连片的去种地，我们可以把耕种收的这个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很高的一个水平，这个时候本身它客观上也要求人可以少一点，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去这个春种秋收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这个其实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从我们这个种养特色种养来说，包括有一些这个品种在它这个比如说育苗的时候，比如说它最后采收的时候，比如说像人参啊、中草药啊、果蔬，它们相对来讲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短工的，因为他们在采收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它不可能像这个大田作物一样我们完全大型机械化，然后我们走两遍，或者是我在喷施药剂的时候有这个无人机，可能在这方面相对来讲这个农村人口少的这个问题相对会尖锐一点。但是我觉得呢，随着这个农业的发展的这个不断的变化，技术革新，然后呢农业机械化的不断的升级，我觉得这个矛盾也会在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确实这个农村人口这个结构变化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记者林华所提到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农村的人口的一个结构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不会在农村这个停留，或者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或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到老家去访友探亲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阻碍我们整个农业产业的一个发展。随着我们大型机械化的一个应用，你看我们在邀请到很多主体的负责人，尤其是大型机械合作社的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大家都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无论是春种也好，或者是这个秋收也好，我们大型机械一下地，原来可能靠人要十几天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几天甚至是一天我们就能完全的实现从耕种到收获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和很多的一些这些机械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在聊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们的痛点有没有，大家统一的回复是有的，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专业人才在乡村的这个落地。所以对于这一方面来说，通过你的观察，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0: 首先肯定一点，就是人口缩减，总体数量的缩减，这是客观的，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缩减本身对于农业生产，它需要的人才的量上来讲，并不完全说是我少的单纯的是人，而是我们少的是一些特殊的人才，就是懂农业，知道如何去把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好的这一部分人。我觉得这个才是农村劳动力最短缺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他在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他提供了很多方面的支持，他可能是引领，他可能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学习，而后实施的中坚力量，他也可能是推广的更重要的一些人才，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缺的。至于说这些人他缺了之后会怎么样，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缺的这么明显，我觉得就说白了还是可能跟这个收入有点关系。如果说真的我回乡之后我能挣到我预期之内的甚至比我预期更高的这个收入的话，我一定会回乡，这个是很多人他会有的一个天然的这个故土就回乡的这个想法，对对，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客观的看到，真的就是回乡的话，我的收入可能达不到我心里的预期标准。那我不能说我为了我的情怀，然后我就缩减我的收入，然后让我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就不能够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为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实际上是人才供给和需求，就是这个乡村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且回去的这部分人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乡村需要的这部分人，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会种果树的，但是回来的呢是一个会种大田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差距呢，在某一个乡村特定的一个点上，它会对他们这个乡村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规避的。
1: 其实我觉得是种种的多方面的一个原因，才我们看到了现在乡村人口结构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当然其实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尤其是采访了很多的这些新农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新农人其实他们现在有意愿

0: 也有想法想回到乡村，
1: 嗯，
0: 而且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份努力能够改变乡村的产业发展也好，包括重养结合的这种模式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粮食的这个生产也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包括像我们采访了几个农科生哈，大家都也在说，哎呀，我们其实在乡村发展过程当中觉得很舒适，也觉得很舒服。包括我记得我们采访的一位农科生叫这个季元举，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00后的孩子，我说你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4年包括研究生3年的时间，已经在乡村7年的时间了。我说和其他的一些同学相比，大家可能到了这个大的城市去某一个集团某一个公司去打工，但是你回到了乡村，还是围绕着食用菌的这个发展，你在做你的这个事儿。你看到别人的生活和你现在的生活，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的这个生活没有意思吗？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震惊，他说相对来说我的生活没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在乡村的发展来说更加的会有意义。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会看到有意愿的现在我们叫做新农人回到乡村去振兴乡村，去发展我们整村的一个发展。尤其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全省的这个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哈，已经这个开启了新的一年的一个这个启动。那其实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于你来说，包括你采访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样？这个项目到底对我们整个在乡村投研也好，新农人也好，包括我们培育的这些致富带头人也好，对于我们整个乡村的赋能来说，他们会起到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投研项目，因为它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培育的形式也好，培养的对象也好，它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说它这个就是个核心的目标，它是培养那种可以带领周边的人，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可以带动周边很多很多人，甚至带动多个乡村的这种非常有领导力非常有能力的这种叫乡村产业领头人，他培养的是这样一部分人。然后呢，他针对的并不是说啊，我凭空我就要这个培养出来了一个这种在乡村产业就是很有这种号召力的人。他是在原有基础上，比如说我们乡村这个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啊，或者是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是种养大户，甚至说就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返乡青年，返乡青年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就是我的头脑里或者是我手上有相关的技术，或者是我有相关的一些创业的想法，我跟这个农业相关的，我回乡可以大展手脚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但是你想的和你真正落地的它可能有一定差距。那这个投研项目它本身就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和乡村和本土对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学的不光是理论，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哎呀这个网络授课或者是就面对面和老师讲个课，不光是这样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到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有指导意义的，然后这个成果比较好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开阔你的视野，然后让你站在更高的一个水平上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儿。另外一个呢，他也会在实践上给你一些指导，包括后期我培养出来的一些对象，我们是不是也会形成一个联盟，就是我们在一起手拉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拓宽市场，我们在走得更远打造品牌的时候，我们互相会有一个辅助。所以说这个培养的这个投研项目，它本身的目标和它能给大家带来的给乡村带来的更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种培养完之后能规避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就是过去我们培训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这个东西怎么用可能他们不太了解。包括我们返乡创业，刚才你提到的那个00后的孩子，其实他手里有很多他觉得对于乡村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很好的东西到底怎么落地，这个怎么落地，落地的这个最后一步可能在我们投研项目当中他就会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实践，甚至于可能老师或者叫导师也好，他们在手把手的过程当中就能让大家真的把它落地，真正让这些愿意回乡的孩子在广阔的黑土地上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其实这么多年的采访，我们也和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致富带头人等等等等，会有很多的一些交集。有没有让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些新农人，他们在带动家乡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自己突出的一个贡献，包括围绕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投研项目的一个学习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

0: 真的是帮助特别特别的大呢？
1: 我记得我在采访的时候有一个采访对象，他非常有意思，他说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能给我们领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出国的机会。他说我出国了，首先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培训能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就是待上那么几天。然后我说这待上这么几天对你们的意义非常大吗？他说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改观。因为我说那你这个具体来讲你这个改观的点在哪？他说我会真正跟我的孩子去讲我在什么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农业发展的形式和咱们有很大的差距。我说呢，这个差距本身它只是一个现象。我说那其他的呢？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考学，我要努力学习，我
0: 要
1: 离开，对，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我的拳脚。他说我真的是走出去了之后，我看到了那个农业发展的非常先进的这个状态之后，我返回来跟我孩子讲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实际上农业就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只不过是你在发展过程当中你要向哪个方向走，你要找好这个方向。包括很多孩子说我是农村出来的但我不学农，他说当时他这个女儿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给他讲完之后，其实他发现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方向上找对了一个能帮助你更好的发展相关项目的，或者说找到一个更好的你未来发展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原有基础上的这个家庭农场这个合作社的基础上把它发展的更好的这种方向，他说找到了这个方向之后，你通过学习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就等于是你把你的收入和你这个和你的这个目标结合在一起，最后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他说这个可能是对很多年之后自己的一些做法都会有影响，但是他说他回国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事儿讲给孩子之后，他发现让孩子也是能有了一个更多的一个对农业的对家乡的一个热爱呀，或者是更多的一个选择。
0: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动，当然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看到祖祖辈辈哈都围绕着黑土地从种到收再到管理中间的管理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说这是有意思的事儿吗？年复一年每一年都在做。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记者林华所和大家所分享的，作为我们的这个致富带头人，当通过投研的项目培训完之后，其实我们走出国外不仅仅是放开了我们的眼界，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个眼界，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新农人来说也会有很多思维上的一些改变，就包括我们可能从耕种管收这些方式再到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培育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像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有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金元举，他可能就是农科生，他就是对这个土地有热爱。还有的一些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家长可能说对于这个接下来下一代孩子的培养说，你还要学农，还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报答家乡。对孩子来说，我不想学农，我看到了祖祖辈辈的这个生活环境之后，我希望跳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很多孩子学了比如说工商管理，学了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财会等等这些综合性的一些科目之后，最后这些孩子我们会发现他又回到了家乡，又和他的父辈祖辈要一起去围绕着农业产业的整个发展来进行自己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贡献。那其实无论我们刚才提到的投研项目的这些新农人的培育也好，还是包括我们提到刚才这些返乡创业的农二代也好，你会觉得说和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农业的这些耕作者来说，他们会有哪些新的变化？通过这些培训也好，通过他们的这些不断的学习也好，对于整个农业发展来说，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万千新气象呢？
1: 因为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遇到的很多的从事农业，尤其技术方面的一些，我愿意称之为老师，甚至是教授，或者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黑土地研究扎根了十几年的那些专家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农业科学家。我觉得他们是对土地的热爱，对于自己这个专业的热爱，把他们融入在了这片黑土地上。他们已经把农业看成了不单纯是一个生计， 是一种职业，
0: 嗯，
1: 而且是一个其实挺高尚的职业。
0: 对，
1: 这种高尚的职业是。

0: 需要我们全身心去投入去贡献的这么一个职业。我觉得传统的农民或者说新型的我们这个新农人，他们也有一个身份的转变，他们是新农人，他们也是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在这个职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会投入和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像你说的，我可能是学会计的，然后呢我会把这个经营管理做得很好，甚至我是去做这种直播的，我在打开销路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我家乡的桃，我家乡的这个黏玉米就会卖出更好的一个价格，打开销路大家对我这个品牌有了更多的共识，甚至我没有品牌，我包装不好，但是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这个点，我把它弥补上了，然后我们家乡很好的农副产品最终有一个很好的销路。我觉得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大家各展拳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培养这些新农人的时候，大家说那是不是他们得会种地？其实这是一个很广义的东西，就是你到底会不会种地，或者是你怎么去种地，这个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这儿的时候，他就破解了我们说谁来种地的这种命题。无论是你怎么种，然后你怎么把它种好，前提的一个基础都是得有人来种，谁来种，把这个粮食安全能给它承托起来。可能我们会短期内会发动这个周边的一些小的农户，然后由我们的合作社来带头牵这个头，然后让小农户对接到大市场，让我们品牌化或者标准化走得更远。另外更多的呢，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标准化的农场，标准化的合作社，形成大面积农业发展的这种趋势。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农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也就是现代农业会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粮食安全带来更多的保障。
1: 其实这份保障我觉得其中也有一个就是人才的一个保障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以人才振兴激活乡村沃土的这份思考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也是透过他的一线采访观察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哈，以人才振兴激活乡村沃土的这份思考。那其实围绕着全省启动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来说，我们也看到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育，包括通过我们很多的一些学习，对于我们很多的新农人来说，有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思维的这个升级，包括可能大家有一个新的想法来赋能我们整个乡村的发展。虽然说整个乡村现在在人口的这个结构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很欣喜的看到新农人也好，或者是返乡创业的这些人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农二代也好，他们有了这些想法，有了这些知识，能够返回家乡来创造家乡，来贡献家乡。其实我们在上半时间段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通过他们的这份赋能，我们也看到了乡村在整个产业发展，无论是种植、养殖，包括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包括可能和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来说，大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随着我们新农人、农二代，包括返乡创业人回到乡村之后，不论是他们的思维也好，包括现在围绕着智慧化的一个发展也好，你是不是也看到了现在的一个提升，包括未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呢？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升首先是从意识方面的、
9: 嗯、
10: 就是说你只有在你的思维里边会有啊，我应该去怎么去做的这个方向之后，它未来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如果你连这个想都没想过的话，你说它就能做出来，这个有点太难了。但是呢，在这个想了之后怎么去做，这个可能就是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投研计划会给他们很好的一个指导，就是别人是怎么做的、
9: 嗯、
10: 我是不是可以模仿，我是不是可以在他的基础上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去更多的加一点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9: 嗯、
10: 或者说我是不是跟他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要走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路。其实我们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到实地去考察，可能给我们的致富带头人也好，合作社的这个带头人也好，给他们更多的是这种可以落地的一些实践的这种模板。
9: 嗯，
10: 这种模板对于乡村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说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却摸着石头过河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摸去走去磨合，
9: 而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0: 然后产生这些问题之后，可能大家连这个想走的心气儿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投研项目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模板，你可以学，你可以模仿，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是你在遇到问题之后 后会有相关的农业方面的导师去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呢去包括机器我怎么操作，我怎么调试，我怎么用，然后呢我什么样的机器更适合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现实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彻底的走上一个更加正确的这种方向。
9: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投研的一个培训，我们可以对于全省各地的投研的这些人才来说哈，先是让大家学得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老师围绕着刚才我们提到的理论上的这些课程给大家进行专题的一些辅导讲解。对于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参加过投研项目的朋友来说，他们最开始的一个感觉说，哎呀妈呀，我能够听到这么专业的老师，包括我们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包括可能中国农业大学老师给我们来进行授课，而且讲解这么专业的知识，是他们会觉得说从来没有想到的。那首先从学得到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多一些新的知识的一个储备，还有一个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投研的项目还能带我们像刚才说的走出去，看到别的省份，包括别的国家在农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份实践，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不仅开阔了眼界，也是开阔了他们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对于接下来我们在农业上怎么来干，我们要怎么去把自己家的这个农业发展的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迈进和更好的一个方向，都是通过投研的这个项目，我觉得是赋予他们的，而且是通过的投研这样的一个培训来说，真真正正的让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新的一个思维。那当然其实围绕着我们很多投研的一些培训的一些学员，有的人可能是刚刚返乡创业，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是扎根乡村十多年的时间，那对于我们刚刚返乡创业也好，刚刚从事农业生产也好，和我们这些这个深耕十几年的这些老农人也好，你觉得在这个项目的培育过程当中，包括这两批不同的人来说，在整个农业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会有哪些共性或者是哪些个性吗？
10: 他的共性肯定是有的。首先他们要对黑土地有热爱，首先对农业发展有他的期待，是有这种心里有这种目标感的。然后呢，他们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人的不同嘛，是因为他的经历不同，所以说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各种解决方式。我们说个最现实的，可能我们在讲到这个互联网，讲到物联网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农户，或者说相对来讲没有和这个智能化就是紧密度这么高的这群人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方式来讲，他会有一个更多的学习的过程。就是说他把他放到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他说他是一个技术，这是一个很新的技术，可能他在心里想的是我能不能学会。可是真正对于返乡创业的这些中青年的我们这个农民朋友来讲，他们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尝试，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智能化的相对的这种融合度会更高一点。说白了的话，我们遇到一个设备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那这个东西可能初步的这种操作我们看看说明书就会了，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就会用了，但是可能哎呀我不会维修，这个倒是可能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会找专业的人士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械化的大规模的发展呢，也对一些这个企业提出了更多的服务的要求。他们就不光是我的机器卖出去，我还要培育你们会，就培养你们会用，培养之后呢，我还要保证这机器出一些问题的话，我去给你解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农业在服务方面是逐渐的在水平提升的。然后呢，还回到刚才说的，说这个不同的这个我们可能年龄大一点的农户，他们在智能化操作上有一些问题，年轻人可能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他们不同的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资金投入方面，可能他们投入的方向我们这个一些这个传统的农户，他可能投入的这个方向偏重于稳妥，可能我们这个年轻的农户呢，他们偏重于这个高风险一点的项目，比如说我可以种一些这个高精尖的呀，或者是种养一些以前没见过的，我对一些新项目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更多的投入，这个都是两者之间不同的点。还有一些就是 毕竟嘛，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个学到的东西或者眼界也不一样，他们还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户，他们不会想到啊，那我们有一些技术，如果说我自己做不了的话，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时候，我虽然说我这有基础，但是一些新的想法，我想把它引进村里，可能我找不到一些途径。但是我们一些年轻的农户呢，他们或者说是新农人，他们会更多的去对接高校，更多的去对接一些这个创意的团队，甚至去对接一些我们这种小的经营团体，把他们的创意

0: 你直接照搬到我乡村，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这种，不能说是快餐化，应该说是很有网络价值的这种农文旅的这种点，一下子可能就引爆了我们这个乡村文旅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是带来了一季的这种繁荣。这些我觉得都是新老农民在从事农业传统行业当中他们的差别，但这些差别不能说谁更好一点，
1: 对，
0: 只能说他们是有差别的，有差别就意味着它会有不同的发展的方向，不同的角度。但我觉得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乡村它要发展得更好，应该是找到那个能够带领大家往前走的这种头雁，找到那个尝试之下，大家集体都能够理解这种方式，找到那种合适的东西，可能才是这个乡村发展更好的一种途径，也会给这个乡村本身和乡村这个努力的这群人带来更好的收益。
1: 对，我觉得不论是我们的老农人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新农人也好，不能说谁的做法是对的，谁的做法是错的，这个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优点，在整个我们看到农业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农村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得以长久的一些发展。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就包括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也不能说是老农人吧，或者说扎根乡土10多年、20多年的这些农人来说，他们其实很希望有更多的返乡创业人，有更多的新农人加入到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队伍当中。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新农人也好，包括对于我们的这些返乡创业的人也好，你会觉得说，哪些方面的这些红利会让他们有信心，也有意愿返回家乡来贡献家乡呢？
0: 这个问题说点实在的，可能首先一点，我回到家乡，我真的不完全是，就热爱这个空气啊，热爱这种这个自然的环境，肯定不完全是这样的。首先，它能让我回到这儿，实现我的一些价值，让我通过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产业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基础。其次呢，其他的红利，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的人，或者投身乡村产业的人的话，可能我们要给他们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回到乡村，我要有一条好的路，我有相关的医疗配套的设施，包括通讯的设备，包括我如果说带着举家回去的话，会有一些教育的基础，这些都是吸引大家能够选择回乡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另外还有就是，就一个产业的发展，它不完全是就是孤立的一个岛，说我在这个岛上，我努力的好好经营它，然后我这个产业就发展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枢纽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这个村里，如果说我有了相应的硬件，我愿意回来。然后呢，如果说我想挣到更多的产业带来的这种收入的话，我会需要有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配套。比如说我这个农副产品在，它的这个产出季的时候，我要有相应的交通的配套，我能运出去，我能仓储，我能加工，我能销售，我在第一时间能拿到更好的这种农副产品带来的收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如果我这个产量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我想把它仓储起来，不要在就是这个价格非常低的时候卖，我要给它储藏起来之后，在这个季节更好的效益，就是这个它这个收益更好的时候卖，是不是冷库也得配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这种技术也会能有配套？我如果回乡之后，周围会有相关的这些配套的这种产业链的设施的话，可能我更愿意回乡去做。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很多这个南方的城市，他们做得很好，他们的乡村是一个这种这个活力更为这个充沛的这样一个乡村，他们很多人在做着各行各业，然后呢，去为我们农业产业发展提供自己的力量，然后可能我们在土地，甚至于我们在土地流转啊，在这个资金、贷款呢、农业保险等方面也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些红利可能更多的能吸引返乡创业的人，也能够让我们在乡村努力去做 自己乐于做事儿的这些人能有更好的一个收益。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欣喜的看到像

0: 村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一直都说哈，吉林的这片黑土地大有广阔的一个作为，也看到来自于不同的这些乡镇，在整个刚才像我们记者林华所提到的这些软件也好，硬件的设施也好，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升级，让我们真的是现在看到了有很多返乡创业的人，有意愿，也有想法回到乡村来。不，我觉得一是反哺我们的家乡，二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所学所知，能够让我们吉林的这片黑土地的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种养也好，粮食的安全也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那最后的时间，想对我们的返乡创业人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新农人也好，想说些什么样的寄语吗？
1: 我觉得返乡创业本身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美丽的泡沫，就是不能想的是，哎呀，我要实现我的田园梦，就像曾经说每一个女孩都有一个想开一个花店的梦想，就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绚烂。其实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在创业阶段的话，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说遇到困难，我们就不去做的话，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为了让我们能既实现梦想，又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这个缓步上行的这样一条路的话，我们得怎么做呢？可能更多的我们在创业，农业创业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不单要有这种情怀，我还要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我还要了解我真正回到的这个家乡的实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根据它实际情况，根据它这种客观规律的发展的这种状态，我们去摸清了本地的资源，了解了本地的市场行情，了解了市场对于这种，我们这个产品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产业也好，它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样的，大家在量力而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培训，它不是一个，就是很长久的事儿。可能对于很多来讲，说，哎呀，这一年一次的培训，其实我倒是希望我们要想提升这个农业技术能力水平的这些农户或者青年人，他们更多的去更多的关注不同。不，就是各种各样的培训，就像我们这个投研项目，可能我们要去学，我们针对这种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方式，我们去学完了之后，把它真正融会贯通、消化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也多学点别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哎呀，是不是只有学农业的人才能在农业方面创业？不尽然，可能他们回乡的时候做电商做得好的人，他会在家乡通过电商让农业发展得更好。还有呢，可能是我们做这个社会化服务的人，就是单纯的农业方面的配套服务，他做这方面做得很好，他有这个调度的能力，他有这个储备的筹集的这种能力，或者号召的能力，等等等等，所有热爱乡村的人都可以回到乡村去大展拳脚。只要你热爱，只要你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走进乡村，真正有耐心，真正扎根到黑土地，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我觉得最后的这一番话，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很多返乡创业人，包括新农人的一份寄语，更是我们对于大家的这一份，建议哈。再次感谢我们的记者林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把一份好的消息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致敬戎装，守护安康。八一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将于8月6号的下午1点半，将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那在活动的现场，长春市中医院、长春古商医院的多名医生将为现场的退役军人及军嫂进行眼底的筛查、骨密度测试以及血糖、尿酸的检测，还有呢就是眼病、骨病的一对一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席义诊送健康。8月6号的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那清晨许下的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

0: 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选手，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精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楚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个，我今天收了条私信啊，但是他就是单纯的想跟我那个吐槽一下子，就是职场，说就是不用我给他支什么招，也不是太需要，在直播间征集大家的意见，意思就是说呢，觉得，哎呀，还是当时应该去找一些，就搁现代话说，就是应该去大厂啊，多见识。说一开始呢，因为他现在也不算是职场小白了，那也三十好几奔四十了嘛，啊，这老姐们说当时呢就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啊也真是太挑挑拣拣啊，啥活不愿意干，谁单位领导啊包括同事啊一给分配工作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呢，他就言辞拒绝啊，意思说就是说我凭啥当你干呢，啊，我凭啥干呢，就是避重就轻。就不乐意干活，意思呢就是，哎呀，你说当时要是趁小的时候多锻炼，各个岗位都历练一下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被裁了之后就没有更多的本领或者说资本去游刃有余的选择自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姐们儿就是这姐们儿现在觉醒吧也不晚，哎呀，那玩意儿谁跟你说三十多奔四十了那就不能学本领啊，就不能给自己身上再加点什么任务啦，完全来得及，只要你想，知道吧，只要你想啥钱都来得及。通过这个事儿哈，你说我这脑洞也是大，你说我想到啥了，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家思没思考过说在大厂历练的重要性，我们其实在一部非常经典的古装剧当中，你就完全能感受到，大家能想到是哪部剧不？甄嬛。甄嬛传里的谁啊？浣碧。那就是最典型的在大厂打工过程当中积累了身上无数的战斗经验值。所以当真正的竞争来临的时候，他完全不慌不乱，稳住阵脚。我给他打个比方啊，你看这个，虽然说浣碧啊不算是什么名门之后啊，因为在剧中写的呢是属于是甄远道啊和这个哎这个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所以一直养在身边呢，给甄嬛做贴身的大丫头，哎。你就不管说是不是这个后来也是钮祜禄家二小姐，那属于是甄嬛给她个名分，赐她个大姓啊，是属于这么个情况。所以从一开始呢，你别看人家一直就是一个小贴身丫鬟，但是呢她跟着甄嬛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是不是啊，后来呢又突然去了这个因为这个长姐要强，是不是啊，去了这个凌云峰。啊，包括一路这个历练，到后来怎么的，在孟静娴这个名门之后的这个大小姐面前，她完全不输给孟静娴呢。大家有没有细品过这个事儿？对不对？好几桩桩桩件件，后来浣碧，那如果要不是说他一时哈，咱就说他最后结束自己这个生命，咱不论是啥，但是他在果郡王府的时候，他绝对是手拿把掐的什么大女主，绝对的。君不要说跟一个好领导的重要性，那可真是，你想想，你就想想浣碧打了多少场硬仗，他都有在啊。所以当他即便是以侍妾的身份嫁入到果郡王府，他不输给任何人，就是他的权谋，他的眼光，他的手段绝对在孟静娴之上太多段位了。那小孟静娴一瞅呢就是小鸟依人的啊，虽然说这个也比较敏感吧啊，觉得说哎呀，这个果郡王是不是跟那个浣碧之间有点问题啊，他们俩这不像是真爱呢，要真爱的话那怎么的就连孩子怀不上了。虽然他有这个敏锐性，但是我跟你讲，论手段论战斗经验，他绝对不是浣碧的对手。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姐妹们在职场上不要怕干活，也不要觉得

谁让你干活，谁就是在欺压你，这是在长本领的。我刚上班的时候，我记得爸妈包括身边的前辈都教育我说一定要多干。为什么？因为多干你多得。咱不是说卑微的啥活都干啊，让人当那个二百五，让人这个踩在脚下，那不至于。你刚来上班的小孩，你干点活，你有活干是大家信任你，都把你拘起来，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多干多得绝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姐妹们记住，在职场当中多干活，这不算是职场霸凌，这是让你长本事，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哎，感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六儿说不干容易招人闲话，那问题是你为啥不干呢？没说吗？多干多得，那咱就说你为啥不干呢？你到底在担心啥？你到底在回避啥？我再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不是干不了啊？你干不了和你不想干那是完全两回事儿，知道不？

来吧，我看下一条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姐，情况是我知道该分手，但又有点于心不忍。我跟男朋友呢是研二认识的，性格非常合得来，也是真心的喜欢对方。现在我是博一，他在考公，我很想留在南京，但是他只考家附近乡镇的公务员。我反复提过，南京这个城市以及我读博的城市都没有被考虑。我从小就很要强，宗旨就是努力做好眼前的事，然后看努力能把我带到什么高度。所以至今我不后悔任何一个选择，也对每一个结果心甘情愿。但是自从知道他要考乡镇的公务员，我就开始给自己预设结局了，发现只需要混毕业，然后去那儿定下来过日子。虽然985博士现在贬值很严重，但是这种结果和躺平的过程，对不起我满记的成绩，他在我心里呢和我的前途一样重要。但如果在人生当中充满机遇的时候没有选择努力，那么我肯定会后悔，并且成我和他之间的芥蒂。最近呢因为这个事很焦虑，现在已经写好了分手文案，可是我不忍心呢，因为他在做男朋友这方面真的算是合格以上。宝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孩子啊，你还应该坚持你的这个做事的原则，就是做好眼前事儿。包括你俩的感情也是一样，对吧？现阶段的感情我们依然好好的相处，把那个分手文案啥玩意儿的没事就删了吧，那玩意儿留它干什么呢？你看看你对于你们俩感情的这种认真，这种努力，这种全心的付出，能让你们俩的感情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就像你在学业上，你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事情的打算上都是一样，你看努力能带你到哪儿就算哪儿。虽然你们俩很合适，感情上也非常的不错，让你心生愉悦，但有些时候呢就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景啊确实得一致。就如果他认为到一这个高度就已经可以了，我就认为很好了，但也许你的目标在五和六上，那我真的觉得应该考虑一下。还有啊，这种事情完全不需要谦虚，谁告你985博士贬值很严重啊？谁告你的？有真的学识的人，有好学校学历的人不一样，到什么时候都不一样。那些唱衰学历的，我说句不好听的，有几个是真是985博士啊？有几个真的拿到985的学历了？有哪个真的把知识装进头脑装进心里了？宝贝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那些唱衰学历的往往都是没有拿到结果的人，所以他想通过这种我无所谓，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就是这样。所以记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个真理，到什么时候都是。3576说，自己的将来最重要，感情这个事儿不一定现在就要做决断。对的，就是这样。就像刚才那个《甄嬛传》，你细品，是这样的啊。那浣碧当时也没想到说一贴身小丫鬟最后居然成了钮祜禄家二小姐了，还进了这个王爷府，是吧？谁能想到啊，一个小侍妾最后成了那个王府的什么呀，长室大夫人，大主母，谁能想到啊？所以你只要干好眼前的事儿，踏踏实实的，我告诉你，努力来给你带来的最后结果不会差，或者说我们在放低期待，就是不会太差，一定是你所能接受的结果。但如果你现在你就放弃了，就拉倒了，就躺平了，所以摆烂了，那日子可能会越来越早。不要这样啊。
Tony 说主播是傅首尔面相，啥面相吧，就是你乐看看，不乐看你就出去，没有人嫩着你脑瓜非让你看，你说你这不是自虐吗，你这何苦来呢。陌生人说我现在还做高考梦呢，还做梦高考呢。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做梦梦见我的那个情节是这样的啊，就是一睁眼睛又回到高三的那个课堂上了，然后呢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说了，你啊丑丫，你要是考不上清华北大，你现在的工作也没了，你知道吧。哎呀妈，给我吓得我就猛猛的学习呀。那确实就是说高三的那个压力可能会一直让我们内心有阴影到一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内心恐惧。但你细琢磨一个事儿啊，但凡对于这种压力依然是能够在很多年还能够感同身受的人，他过得不会差。为什么？他很认真的在生活，他的每一个阶段的那个阶段该做的事情他都做得很认真很走心，这样的人不会太差，真的。我给大家说一点点我的体会啊，就是小红书上的姐妹是居多的，当然也有一些兄弟们。正常人基本上能占到99%，剩下那1%真的是非常的极端。这1%的人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我只是从一个博主的这个角度来谈感受，就是认知有极大的障碍，并且对于这个美好的世界总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敌意以及不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我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对他们生起怜悯之心，当然我要控制啊，我的怜悯之心是给正常人的，我怎么能给这些精神病呢。就我甚至会有一点怜悯之心，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得过得多糟糕，就导致他对于网络上的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博主散发出那么大的恶意和敌意，真是这挺恐怖的哦，这得活得你说多难受你说啊。好眠说我感觉每次进来都很开心呢，欢迎好眠。我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人家一说点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呢，我就说人家是小黑粉啊啥，我从来不，因为人和人他就是这样，你认为的这件事儿，就一定，比如说你认为是 A， 那一定就有人认为是 B， 对吧？你不能说你认为 A 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不允许人家说 B 的观点，那是有点太过狭隘了。但这个人进来他就不露人壳，说的都是那些极其负面和具有侮辱以及攻击性的语言，那他就不是说黑不黑的问题，他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这里有大问题。所以我们宝贝们记住啊，如果以后你们做自媒体也是一样，一要举报，因为要让平台知道这种比较低等级的用户是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的，必须封号，因为基本上我举报的他都能封号，因为我举报的理由都非常的恰当。然后呢是禁言，因为你稍微得让他听几句你对他的评价啊，让他自己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糟糕的生活有一定的认知。第三个是拉黑，那就让他从这个你的世界里完全消失。小紫薯啊说42岁你保养的算好的了，其实也不算是保养一般般吧，但是我心态算好的。宝子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头头说刚来咋啦，谁跟你释放恶意了啊。幸亏我们家头头刚才不在啊，要不然真是捶扁他。万丽同学说鸭还是很通透，我看到这种人还是会很气。我过了生气的那个劲儿的。大家知道啊，我曾经遭遇过几次所说的这个网络暴力，然后原因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我能够想象到也能够理解
就是前两天那个孙涛老师啊含泪发布的一条视频，就说他没有提及某某某某位艺人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呢就导致就是他的这个网络暴力是比我们早些年五年前遭受的网络暴力要更加升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销号你知道吧，这种就是更是始作俑者呢，更损，就比那个单纯为了黑而黑的那帮人更损，因为他们有利益链条你晓得吧。所以我能够想象，但又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孙涛老师的那种压力，就他说就这些人他不仅攻击我，他攻击我的爱人，攻击我的孩子，甚至攻击我的爸妈。哎，就这一点上啊，我完全能够体会。我五年前曾经遭受过一段，咋说呢，那是一群那个无脑的粉丝吧，就老吓人了，谁的粉丝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去服刑了，这个艺人当时说的也是评价的，好像是说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话说的不是太恰当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家伙，宝贝们能想象什么是粉丝洗地啊，就是直播间哗就是涌入了一大堆人，然后就开始各种恶意刷屏辱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的那个平台就是这方面的监管不是太那啥，然后后台私信就是各种啊，不仅是诅咒你，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爹妈，你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诅咒一遍。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至于吗？就是咱说至于吗？至于，他们就说一定要这样攻击你，然后搞你的心态，把你搞垮。那是我第一次，我真的慌了，给我吓坏了。那段时间就是视频直播都停了，我超级害怕，我甚至都不敢想说把这个账号打开，因为一打开账号，后台的私信就成千上万条，一点都不夸张。然后说的那些就是全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你认识我吗？你为啥要这样？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调整的呢？稍后回来再说，进广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5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汽车高温安全知识。高温暴晒下，这汽车容易出现车内老化、拉胎飙升甚至自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处，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啊、瓶装消水啊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出行前检查轮胎与冷却系统，保证行车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安稳度夏。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欢迎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我的宝贝。

继续的守候在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手机旁来观看此时此刻的直播。我们来看接着看留言吧。嗯，央姐想问，男朋友太胖要不要分手？男朋友呢是新一线城市的土著，家境富裕，比我大两岁，二本毕业。是他们这个市厅级单位的合同工，对我很有耐心，也很尊重，给我很多的情绪价值。但是他1米80多，280斤，哎呦，那可是有点忒胖了啊！这个咱别的不说，你就找不着女朋友，这男朋友这男孩得减肥呀。你要不然这小小年纪三高指定的了。我家呢是另一个省份的36线小城市，这36线，家境普通，父母呢没有拖累，但也是没有托举，身高1米65，体重95斤。我从985本科毕业，考公进家门口的街道办，性格感性，想法天真，有时候对人际关系感到无力。我跟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他的性格很吸引我，后来线下来找我，想要跟我谈恋爱。我当时觉得他太胖了，心存侥幸，觉得也许以后会瘦吧，就答应了。我们已经谈了2年多，我们都没有要快点结婚的想法，但是我发现跨省异地，以及他很胖的这个原因，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导致我想分手，想问问燕儿姐，这个吧，你问的这个还真都是问题，你知道吧？首先啊，就是你们俩是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就是咱直播间老姊妹知道，我从来不赞成异地。那本地就找不着合适的男女朋友啊，那干哈非得异地呀？处的跟老网友似的，就连每天下个班说一起吃个饭都实现不了，你说你这感情处的是什么劲呢？对吧？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就已然是个大问题了。二一个，你这个男朋友他不是普通的胖，他这个足够，他这个够肥胖症了吧？280斤，天哪！你这得啥样啊，你在他旁边就像个小挂件似的。就是咱先不排除你这个形象的问题，身体一定是大问题。他这么胖，他的疾病就包括有没有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多不确定的。就包括啊，咱们退而求其次，他如果能减下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毅力的。我身边有好多那种大胖子，有200-300斤、300-400斤的，最后都是通过切除一部分胃来强制减肥。说靠自己减下来有没有？极少，但确实也有，但极少。所以宝贝，这两样就是两个大 bug， 它都不是说小 bug， 说你们怎么克服一下，是不是啊？谁迁就一下谁，它不是这回事儿啊。所以我是觉得需要考虑啊，需要考虑一下，这还真是很现实的问题。要是说见不着面多可惜呀，谁到了你说他处啥呢，那是啊，那是处啥劲儿呢。在路上好饿，金木教授危机生命啊，那可不咋的，那纯纯的危机生命。你想吧，就是正常人啊，咱偏肥一点儿，那到了一定年纪，你的血压、血脂啊，包括方方面面，它都是跟代谢有关。那现在你就已经280斤了，那你说，哎呦，很恐怖啊，非常恐怖。他都说太胖了，要不得。一般这种情况，健康情况都不会好。是的，你这个人家是有发言权的。多多说，我谈过异地啊。2月半年见一回，见一回，见面呢就搓个手说你好。这个不是拘谨六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两个人已经不太习惯了，你知道吧？
虽然说是名义上的男女朋友，但是因为太久不见了，你难免会有这种约束，说啥看哪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哎，你说多闹挺啊，谁这么处对象啊？嗯呐，头头老逗了，一天那小词儿老歇了，可搞笑了。来吧啊，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想问，异地恋每天都打电话，有这个必要吗？嗯，那你不打电话，那你俩跟分手有什么区别？想问问直播间的姐妹。男朋友还是学生，每天在实验室大概是早九点到晚十点。我工作了，早七晚五有双休。我们异地，800多公里，不用说了，宝啊，不用说了。为啥？我能感觉到你们俩现在连电话都保证不了了，是不是？咱就说网友，那时不常的还得来个电话呢吧？你俩现在连网友都算不上了，那就已经离陌生人很近了。那你说吧，他不是打电话有没有必要的事了，你觉得你俩还有必要处吗？你说，你自己说，是不是啊？早九点到晚十点都在实验室里边， 那回去再洗吧洗吧啊，上床再玩玩手机，留给你的时间能有半小时啊，那都算多的了。我还是那句话，要处就搁跟前处，要处就在眼巴前处。那咋的？你所在的城市这一边这一左一右的，连个异性都没有啊，都找不着啊。如果没找着合适，那我就告诉你，那就还是没遇到。慢慢来才是最快的方法，很多事情是欲速不达的。听没有？云山上头头说：“哎呀，谈个恋爱好恼火。”

我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年龄来到一个阶段啊，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焦虑的。尤其是当身边的人都纷纷的开始交卷了，你会很焦虑。你觉得就是那我啥钱能出着合适的呀？那我啥钱要步入婚姻呢？我啥钱能结上婚，能生上孩子呀？这个焦虑的阶段不会太久，你相信我，把心沉下来，去看那些交卷的朋友，去体会他们婚后生活的五味杂陈。网上有个段子啊，挺搞笑的，说他们只是结婚了，又不是过上好日子了，你在这焦虑个什么呀？有这个啊开玩笑的成分，但确实如此，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别人什么时候处了对象，什么时候步入婚姻，什么时候生孩子而焦虑自己，完全没必要。我们只能说我们没遇到合适的，那我还能在街上找着个二傻子就跟他解呀，对不对呀？你在焦虑些什么？焦虑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请 relax， 请放松一点好吗？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停留在一种客观且冷静的状态下，事情都会好很多。哎，排气包说的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节奏，那玩意儿还能整齐划一啊？说我到25嘎我就全解了，到28我嘎我就生孩子了，不现实好吧？如果你发现别人的生活已经给你带来了焦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你的这个生活的窗子关起来，不要去看别人，完事儿了。哪个朋友让你产生焦虑了，不联系，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知道吧？哎，君不孝说，对呀，比尔盖茨都走了，我还没成为首富呢，那你看我着急了吗？那可真没毛病。哎呀，没事偷着乐，哎呀妈呀，哎呀，我大宝来了。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感谢宝贝们点赞啊。丫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结婚了发现被骗婚，男方完全不会离婚，不是男方完全就是在男性功能那方面是有问题的啊，然后问我会不会离婚啊？结合情况吧啊，括弧结婚一年一次都没成功过，对方也不是性小少数者，一直说是因为紧张啊，不能完全保证对方就是骗婚。男方家的条件呢，优于我很多，身高1.75米，体重180，从小胖到大，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本人33了，大龄相亲结婚，介绍人是自己亲戚，想着知根知底，家里条件也好，没想到被骗了。这玩意儿也不见得就是被骗了，那就上那个挂个三甲医院的男科呢，对吧？调整一下呢。你们都不看那啥吗？宝，你们看不看那种自媒体？就最近有一个老火的内蒙的一个应该就是男科的一个医生，他专门就是接这样的那个病人，也不叫病人吧，其实有一些就是因为没有接受的非常正常的或者说全面的性教育，就是对这方面真的有人不知道。那个医生我刷过好几个他的视频，都是他接待了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就是结婚多少年啊，就夫妻生活一次都没成功过。所以女方呢就觉得男方有问题啊，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然后去治，然后到那儿一唠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咋回事儿。所以我建议你先去挂一个男科，这种东西有病就治呗，对不对？两个人共同面对，你别来不来的就归结到骗婚上了。那骗咱说能骗他骗啥了，不也没骗着啥吗？好吧，先看一看，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生理问题啊。看这个头头说紧张个锤子，那就是病得治，治不好
看个人需求要不要离。嗯，也有道理啊。 Flower 说很多人在这方面是不能正视自己的。3576说想起那位姐妹280斤，可能也许大概，嗯，不是可能也许大概，我跟你说宝，是肯定，是肯定的啊。伊卡罗斯说有的是心理问题，哎，是的，有的是心理，有的是身体，不管是哪一种，咱首先得干预吧，你首先得尝试正规治疗吧，不行再说不行的呗，是不是？你不能干你就给人判死刑了，就说人是骗婚，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公平，好吧。

就是为什么在如果家里头养的是男孩啊，这样的妈妈，你们千万记住，男孩子如果瘦，咱们可以给他调理脾胃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就尚且还在可控范围内。如果男孩子从小就是膀大腰圆那种肥粗而胖的，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控制他减肥，让他运动起来啊，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从小肥胖的男孩子，他的生理发育是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会有问题，我就这么肯定，好吧？所以作为男孩子的妈妈，在这些方面，我们为了孩子以后他的一个正常的心理也好，生理也好，还是人格的发育也好，这些方面很重要啊。咱养孩子咱不能说哎呀那胖孩多有意思，那是取悦于你的啊，你养猫养狗你还考虑他的健康问题呢，更何况那是个大活人啊，是吧？下一条，丫姐，我结婚9年，孩子8岁，一直跟公婆在一起住，孩子呢男方家庭带的多，承担将近90%，学费家庭开支他负责，孩子的各类补习兴趣班我负责，各自收入各自管理，不愿意细想婚后的生活，不要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时光，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一家三口的美好回忆，全是鸡毛蒜皮。太远的不说，就2025年发生的一些事儿让我耿耿于怀。比如说我跟爸妈这边的家庭聚餐他一般都不参加，理由很多吧，比如说篮球球友活动、值班、加班反正只要我娘家这边聚餐他就有事儿。一年在我家吃饭的次数不超过5次。比如说因为工作、家庭、婚姻带来的巨大压力，2025年的某一天我一夜面瘫了，在治疗的15天里，他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心理压力，没有陪我去过一次医院，可能到现在连我吃的药都有哪几种他都不知道。再比如说之前他公司旁边开了一家米糕店，我说什么时候给我买一点尝尝，我想吃，可是半年了我一直都没吃上这个米糕。后来再问呢，说店铺关了我想想都觉得可笑，不再追问，大概老板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门了吧。比如说约定了暑假一家三口去珠海长隆，我这边假都请好了，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说计划有变，跟球友约好了两对父子自驾去四川，至于广州之行往后延延。太多了，太多的比如压得我喘不上气，有一次受不了，孩子睡着了，拉着他在客厅长谈到后半夜2点，提过离婚但他不肯，说孩子需要妈妈，他会尽量的改，可是不爱我他怎么改呢？哎呀，这话说的真让人心疼啊。现在每天呢就是各自负责孩子的作业，他负责数学我负责语文，除了孩子的学习之外零交流，孩子一人轮流一周陪睡。这周呢又因为这事儿发生了争吵，陷入内耗，每天晚上他就顾着打游戏，太痛苦了。为什么只有我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就是这9年是从第一年到第9年都这样吗？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他根本不爱你，他跟你就是在这儿搭伙，甚至都不算是搭伙过日子。就我该尽的全力呢我当爹的我尽点但不多，但是我作为丈夫的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点都不尽。那宝贝们，我想问大家，就是作为丈夫一点责任和义务都不尽的这种人说明啥呀？我只能认为他根本不爱他的妻子，所以他没办法进。你看就一家三口都说好了要去长隆玩，就因为一个该死的球友所说的两父子去自驾，一家三口的旅程要被往后延。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可有可无的球友都要比你的妻子比你的孩子更重要吗？我甚至都怀疑有没有这个球友的事儿。不爱那理由就太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成为理由，对吧？弗拉沃说什么重要他自己很清楚，
是的，所以姐妹，我不想多说，就是这样一个，可能从一开始是一个极度对生活热爱且充满憧憬的一个女孩，给内耗成行尸走肉的婚姻，是好是坏，不需要别人去评说了。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评判，因为你是局中人。我记得当时是哪个明星艺人来着，说过他爸妈的一个故事啊，忘了，记不住了，好像是港台那边的，说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有多热爱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物资啊包括很多方面不像我们现在今天这么发达啊，你想买啥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那个时候都还是自己手做衣服。他说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上海女人，自己做旗袍，给孩子做那种带小花边的蓬蓬裙啊，包括说家里头就愿意养这个美丽的鲜花啊，包括很多装饰的小玩意儿。但是他的爸爸呢，就是他的生父啊，就是一个极其粗糙且没有任何生活水准要求的那么一个人。就我理解，就是跟他妈完全是两种人。完全是两种人。然后呢，对于他妈妈这种所谓的

体面的生活，生活的这种细节呀、还有这种精致的感觉，他爸爸就是非常不屑一顾，甚至还就是拿这种事儿呢来揶揄他妈妈，意思说就是穷讲究嘛，对吧，啊，你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你养这些花能当饭吃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直到后来呢，妈妈就受不了了，觉得就是一定要离婚。大家要知道啊，在他说的这个年代，应该是爸妈应该是50后60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离婚那是一定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妈妈就是背着很大的这种压力，但也依然决定要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生活。后来呢，他的妈妈就遇到了现在的这位陪伴他的先生啊，他一直叫他叔叔。他说这个叔叔呢，哎呀，进广告啊，回来再给大家接着讲。哎，我想想这是哪个艺人讲的来着啊？

0: 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6: 他喜欢分享，
7: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7: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楚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朱梦笑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哎，亲戚小孩见了都躲着我，大人说话我妈就给他拉走。那我得说朱梦笑，你有一个好妈妈，你知道吗？随时随地都护着你，嗯，是吧？他贼勇，我跟你说，咱家啊，就是大姐头，君莫笑非他莫属，绝对大姐头，嘎嘎，就是硬刚，绝对不惯孩子。我跟你说，但往往越是这样的姐妹吧，其实她心里更柔软。嗯，感谢 Flower 送出的人气票，谢谢。来吧，咱们看下一条私信啊。男朋友约我爬山，但是中午才出发，他是不是故意的？记得以前前男友有一次约我爬山，但是中午了才会合，我当时就担心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晚上还要回宿舍，我提了一句时间紧张啊，他说没事儿，不紧张。然后爬到半山就天黑了，男朋友呢就顺势说，哎呀，这也回不去呀，找个民宿吧。这没啥好说的，那必须是故意，是吧 Flower？ 你从男生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故意的啊？请把故意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我就只好跟他去住民宿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一起过夜，爬了一天特别累，赶紧洗完上床睡觉，收拾的时候呢他还说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正说着我妈妈就打来视频，吓得我赶紧进卫生间，出来之后他就闷闷不乐说睡吧睡吧睡吧，然后我们就关灯各睡各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男友约我爬山，快下午才出发，是不是故意的呢？计划好了让我回不了宿舍，你这傻孩子还问啥呀？这还有什么问的吗，傻孩子？你看看啊 ，Flower 说那肯定的呀。啊，然后那个3576说这还不懂吗？这不就是有贼心吗？弗拉尔说爬什么山？啊，排球王说静音儿的，那纯静音儿的，但我是觉得啊，咱排除别的，你呢过于单纯，二一个呢，我是觉得男朋友也蛮可爱的，处心积虑的策划中午爬山，晚上就下不来了，完结果呢还让你妈妈一个视频电话啊，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南京新荣盛说，应该说啊是特意的。是看你就差打个横幅了，哎，就也蛮可爱的啊。我昨天晚上刷视频刷到一个高中生，就是他们应该是高考毕业了之后，然后回班级是弄联欢会还是不怎么嘛，后来大家就开始背书包整理东西走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男孩子给一个女孩准备了一份礼物，放到她手上，然后走的时候还用手摸了她的下巴，哦，我就觉得这是满满的青春气息，真的好好啊，超棒的。 Flower 说他妈呀，应该是掐指一算他姑娘有一劫，一个电话就给化解，这么厉害吗？那用不用这么厉害呀，还掐指一算，真是岁数大了。我以前我从来不觉得哈，说什么青春呢、少年啊、少女啊、白衬衫呢、哎呀，我都觉得那都是太酸了啊，都是那个什么年轻的恋爱文学，哎，整事儿整景儿，哎妈，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了，哎呦我天哪，就是有一种你难以自持，然后就会露出满脸的姨母笑，真的，姨母笑。菲儿说高中生好青春啊，真的，我甚至每天早上就是送我儿子上学。
然后你这一路不就能看着一帮孩子穿着校服呼呼啦啦的往那个学校门口走吗？哦，对，我有点想流泪。我好讨厌自己啊，干嘛呀，真烦。是的，就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嘛。那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真是这样。你说咱们上高中的时候还什么青不青春，都烦死了，就想什么时候能高考，赶紧高考是吧，一学期都累死了啊。现在啊，开始怀念了，开始一溜臭够了，开始。周明亮说，所以这种剧本真得年轻人来演，你代入一下黄教主，太油腻了，真是太油腻了。我甚至都觉得就是那些资方，不管说就这个人带多少资金进组，超过25的能不能就别让他们演那个青春偶像剧了，一脸大褶子轰轰的啊，一张嘴一嘴大黄牙，你哪有个青春的样啊你呀。那个谁呀、啊、前段时间那个谁还真是有点那个青春小姑那个劲儿，他叫什么来着，你们快帮我想想。什么男什么什么圣男，叫什么什么圣男来着，快。他真的很有小姑娘那个劲儿，357说，哇哦，大叔演青春剧，我的眼睛真的不行。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段，你说你去非要表现出小姑娘的样子，他岁月给你打磨的你就是没有了，你无论从眼神，从你的肢体动作，从你的轻盈状态，你都完全没有。你上了岁数，你再瘦你也不轻盈，轻盈它是一种荷尔蒙的分泌，它跟体重没关系，你知道吧，这闹挺可。来吧，下一条啊。激烈的婚姻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结婚8年多，男孩7岁，没有。哎，这个好像昨天说过了呢，这说过了啊，这说过了。费人说谭松韵现在都演不了了，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谭松韵吧，他是有点娃娃脸，肉嘟嘟的婴儿肥，但是这孩子吧，他不是太轻盈，你明白吗？厚重，他就有点类似于像谁似的啊，就像年轻时候的马思纯。他虽然也是娃娃脸，但是他孩子的那个气息就是不是，就还是那，就是不轻盈，有点厚重。毛晓彤可以的，毛晓彤可以。战战演倒是可以，那太可以了，那太可以了。就是肖战和王一博身上都有非常浓重的少年感，尤其是王一博，我觉得王一博就是他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男孩子还没有完全开智的那个懵懵懂懂的毛头小子的那个感觉啊，特别对，特别对劲儿啊。而且他又是一个冷脸少年嘛，就是他的表情非常少，很冷峻，哎呀那个小劲儿特别棒。想没想起来那是谁呀，叫什么什么圣男，是蒋圣男吗？不是不是不是，蒋圣男不对，叫什么来着，完了想不起来了。

哎呀，我想不起来那个剧叫什么名儿了。算了，算了啊，不纠结，不纠结，算了啊。这样想想问题特别的费脑细胞，好吧？本来我脑细胞剩的也不太多了啊，我要把它们保存起来。就是他演的那个剧叫什么？他演的是谁？他跟谁演的？我完全记不住啊！就脑子里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男，什么什么圣男。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whatever。中文笑说：“一博真的很少年啊！我只想做他妈妈。那我当他老姨也行，嗯，都可以。而且那个男孩，就是他的少年感是源于什么啊？他对于各种运动的那种热爱和专业啊，让我觉得他少年感十足，特别的好。”就你知道男孩子啊，有的时候他的少年感不仅仅是他那张脸，而跟他的所有的爱好是相关的。就如果说他长得很少年，但是没有事儿没事儿就往那儿一拍拍，那也够呛。虽然我是那种人，我今天在我妈那儿吃碗面条，完了回来之后啊，吃完了完了我就往那个躺椅上一拍拍啊，完了我妈说你就不能动弹动弹呢？我说动不了一点儿啊！我说我要继承我爸的那个乌龟养生法，一动不动。看我爸在屋里躺着，来了一句：“敌不动，我不动。”真是够呛啊！我跟你们讲，真是够呛。是的，你看林狗啊，他长得其实也很帅，然后棱角分明，但他身上就带着一股非常浓重的东北老爷们儿的味道，可不是东北男孩哦，是东北老爷们儿。其实黄景瑜身上吧，也有一丝丝东北，但我不愿意称他为老爷们儿，是东北爷们儿的气息，但也不是少年。哎妈，老逗了，黄景瑜老逗了，啊！我那天看那个综艺，是综艺的切片，好多年前了。他跟台湾的一个，应该是跟台湾省的一个谁男艺人，好像也是演《小时代》那个系列的吧？啊，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啊。啊，非常不错，黄景瑜非常不错。然后他非常有东北爷们的那种，就是最膈应矫情那个出。啊，而且他不惯着，不惯包子，就是他跟那个艺人在一起上综艺，然后好像是蚕蛹吧，应该是，咱东北人不都吃蚕蛹吗？是水煮的还是怎么地忘了，反正他就在那吃，然后吃的时候呢，那个男艺人就是一嘴的台湾腔，然后就说，大概意思就是，好残忍哦，那为什么会吃这种东西啦？就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什么，他以后会变成飞蛾啊，如果现在吃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飞蛾了。黄景瑜在那嘎嘎吃，完听他在那说那些话，叭把一兜那个一塑料袋剩的蚕蛹扔给他，说去吧，你去变蛾去吧，去吧。当时那个男艺人脸都绿了，就压根儿没惯的。你不是变蛾子吗？拿变去吧，都给你了，去吧。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现在综艺的这些资方老板非常聪明。现在综艺简直一水水的都被东北籍的这些男女艺人都给占据了啊！那真敢说呀，真敢整啊。金木教授还得是东北爷们儿，那真是，你给我扯什么呀，真是。头头说去东北找对象，黄景瑜这样子的是不是很多啊？也没有很多吧。我不知道多少哎，头头，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哦，我是没有。啊，是天生段子手，嗯，真是产自东北。
确实。三五七六说，我就喜欢东北男人这出，想当年就是觉得我老公有趣才看上他的，是，就是东北爷们身上带着那股子反矫情达人的那股那种特别 man 的感觉，就我不会迎合你那些矫情的那种话术和感受啊、但是呢我还会通过我东北爷们这种方式啊、既让你能下得来台又很有趣，同时你也会意识到，哦，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那就冷不丁来一句，那成有意思了啊。豆豆说人家要找一个长得乖的，试试吧，试试看，你也不一定非得来东北找，那东北爷们这全国各地都有，全国各地都有，搁你跟前儿扒拉扒拉，听没？记住丫姐啊，记住丫姐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建议异地啊，就在身边扒拉。

北男人那出确实招人稀罕啊，确实招人稀罕，有点愣啊，有点冲，然后还有一点幽默，并且呢这种冲他还挺有度的，就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啊，那是一种智慧。嗯，就像说成都扒了那得注意呀、啊、哎说什么呢，哎那就注意点，认真点扒了不就得了吗，啊，认真点扒了。嗯，哎呀妈呀，你头头你看你跟鞠梦笑你俩这太有默契了，你俩说的是一个事儿，你看着没有啊，说的是一个事儿啊。嗯、啊、三五七六说，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啊，跟家长去大连玩，看到一个夏天树荫下的白衬衫高个的少年，哇塞了，哦哦天哪，老阿姨好懂那个场面呢。赵哥，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一定会拿起手机录下来。那不就是我们心中的风景吗，对不对？头头头头说现在少了，好久没回来吧，真的特别夸张。行吧，那能怎么办呢，是吧。嗯，咱要是说啥呢，那就是更包容了。就是嗯，更包容了。

你说的是那个艺人杨洋是吗？他倒是蛮乖的哦，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识别度好像差一些，比如在我们老阿姨的眼中，就我容易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但是你看肖战呢，王一博我就能记住，识别度极高。嗯，哎妈，我身边有个老阿姨老喜欢杨洋了，那真是当儿子那么追呀、啊！哎，所有周边全花钱，哎呦我的妈！那阵好像是搁哪呀？搁沈阳还搁哪呀？有个活动，哇哇就去啊，哇哇追哦，可了不地了，哥。

但是你就说成都啊，咱不说别的，好吃的太多了，好想再去，真的。快快欣赏吧，过两年就跟沈腾沙溢一样。哎，真是，你看啊，沙溢他现在虽然瘦下来了，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包括那个贾冰啊，当然贾冰他本来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帅的男生，皮松。所以就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减肥不能减得太凶啊，除非你一直保持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从一个很肉肉的状态呱一减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好了，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5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汽车高温安全知识。高温暴晒下，这汽车容易出现车内老化、压胎飙升，甚至自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处，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啊、瓶装香水啊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出行前检查轮胎与冷却系统，保证行车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安稳度夏。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0: 那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嘛，啊、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

0: 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五十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1: 啊啊！
0: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1: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小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你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
0: 啊、
1: 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
0: 我
1: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三次付款。
1: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五十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0: 是，我们都
1: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
0: 嗯、
1: 我们就要五十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
1: 呀、
0: 啊、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0: 啊、
1: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
0: 啊、
1: 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0: 是
1: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

0: 颗。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
0: 啊、
1: 没关系，一个男人、
0: 啊、
1: 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
0: 嗯、
1: 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
0: 啊、
1: 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
0: 嗯、
1: 我们尽到孝心、啊、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
0: 嗯、
1: 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0: 嗯，
1: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
0: 嗯、
1: 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
0: 哎、
1: 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
0: 嗯、
1: 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0: 嗯，
1: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嗯，
1: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0: 嗯，
1: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
0: 嗯、
1: 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
0: 嗯、
1: 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
0: 嗯，
1: 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自己的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
0: 嗯、
1: 我去买点东西。
0: 嗯，
1: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0: 嗯，
1: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0: 哎，
1: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他说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
2: 对。

0: 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1: 不是，
0: 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1: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0: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1: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0: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1: 是他也来我家。
0: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1: 也就是着忙了呗。
0: 啊。
1: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0: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1: 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0: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1: 啊？对，
0: 你们没结婚，
1: 那个、没办证理嘛，
0: 啊、
1: 也没什么
0: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1: 啊、
0: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1: 啊，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0: 啊、
1: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0: 明白。
1: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0: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1: 也算是吧。
0: 啊。
1: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0: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1: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0: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1: 是他也就是说，
0: 是
1: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0: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哦，那分手了。
1: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0: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1: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0: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
1: 你
0: 已经晓得、
1: 就是、朋友的身份。
0: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1: 啊，
0: 惦记
1: 是
0: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0: 啊。
1: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啊，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嗯，这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

0: 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一世，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到他身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呢，你给我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嘛，啊、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小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

0: 年，完了让你爸你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各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0: 是，我们都
1: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知道吗？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0: 是，
1: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那观念也不是永远这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 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0: 嗯，
1: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0: 嗯，
1: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嗯。
1: 哎，立刻人家跟老头您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0: 嗯
1: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不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挡不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0: 嗯，
1: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0: 嗯，
1: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0: 哎，
1: 祝您儿子幸福，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好。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啊
2: 啊、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
1: 嗯、
2: 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
1: 嗯，
2: 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哦。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
1: 啊，
2: 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吧，
1: 是吧，
2: 嗯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

0: 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也来我家。
1: 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里嘛，
1: 啊、
0: 也没什么
1: 证。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0: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嗯，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他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
1: 嗯。
0: 嗯，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
1: 嗯、
0: 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啊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
1: 啊、
0: 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1: 啊，
0: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
1: 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嗯，这
1: 个没有。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

0: 结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省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一世，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家。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5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汽车高温安全知识。高温暴晒下，这汽车容易出现车内老化、压胎飙升，甚至自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处，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啊、瓶装香水啊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出行前检查轮胎与冷却系统，保证行车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安稳度夏。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

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重

1937年10月，抗联敌军攻打大荒沟街，江伟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

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少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少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少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少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少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三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少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少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少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少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少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少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少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少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少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少本良手中。少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少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少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

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

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是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访王希天五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三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七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四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

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
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火。

0: 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5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汽车高温安全知识。高温暴晒下，这汽车容易出现车内老化、压胎飙升，甚至自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处，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啊、瓶装香水啊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出行前检查轮胎与冷却系统，保证行车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安稳度夏。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

0: 脚，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京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十一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

0: 来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0: 道。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00-7:30。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

0: 09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九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九月份、十月份，大概牵延到十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啊，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啊，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推荐岗位。这个推荐岗位啊，首先我们有介绍岗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另外呢就是我们一直有你推荐点评的岗位，一定都是挑重点。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用工单位这则招聘信息在哪里发布的，都会给大家做介绍。您听好，接下来找到信息源头，安全可靠的去寻求就业信息。来自钱库尔罗斯蒙古族
1: 自治县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这则公告，是带编入伍的岗位。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吉林省县市区陆续的在出带编入伍的招聘，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希望有志之士报效国家参兵参军入伍的这些朋友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些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如果您符合条件，或者是将来的就业方向可以用这个方式，那么您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提示一下，这是前。

0: 蒙郭县，也就是前廓尔喀斯蒙古族自治县户籍的青年的朋友们来关注这则招聘公告。首先呢，他要求的是有这个前廓县的户籍，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要求是男性。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本科及以上。第四个条件呢，就是符合2026年应征入伍的身体和政治考核条件，我们简称为双合格。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说您在8月10号24点之前通过中国征兵网进行了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之后，要走征兵的流程，就是体检啊、政治考核等等，在这个动作全部完成合格之后，您才可以报名参加，也就是这个事业单位招聘带编入伍的这个招聘。那么它同样是有报名的时间要求，不要错过报名时间要求。另外呢，它也有自己的招聘流程，比如说报名，然后资格审查、笔试相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等等。这一则前郭县的招聘，它只采取笔试的方式来进行。提示一下朋友们，那笔试考什么？笔试主要是需要大家在哪方面的能力得到显现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招聘公告，因为招聘公告当中都会写得很清楚。好，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的时间。符合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要求之后，也就是体检、政审双合格，要按照前郭县的征兵办通知择期呢，到前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2楼机关会议室进行带编入伍的考试报名。现场呢，需要您提交一些材料，有要求原件的，有要求复印件的，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公告当中对于这些信息的要求。之后呢，就进行考试、笔试，只有笔试。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训练，之后审定批准入伍，并且保留岗位。也就是说，经过整个的招聘流程，审定公示没有异议，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兵役的兵种、部队和方向之后，就由我们前郭县的征兵办为符合条件的考生办理入伍手续了。然后就是退役安置。当您比如说结束兵役之后，要带着相关的资料表格、评审表格到这个我们先回到地方之后呢，服兵役期满之后呢，先要确定这个用工单位和岗位，然后回到我们的军人事务局，再根据相关的办法进行成绩的加权选择之后呢，给您办理这个落编手续等等，这就是整个的招聘流程。一般情况下呢，回到地方之后，整个的流程办理完是报到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落编上岗手续。详细的情况，如果朋友们想了解的话，您记一下前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或者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则招聘公告发布的信息位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好，再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吉大医院的一个科室的招聘。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然后用工的岗位呢是急诊内科。急诊内科要招聘医生岗位，这个岗位的用工形式是编外合同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呢，它是一个事业单位。那事业单位如果需要用工的话，它的用工方式当中就有这个叫编外合同制。急诊内科的医生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然后您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学历和学位证，就是已经是毕业生了啊。如果是在读的，是不可以的。急诊医学、内科学、重症医学相关专业都可以，要求您具备三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和住院规培证合格证书啊。年龄还不能超过35周岁。如果您有过危重病这种救治工作，或者是有胃肠镜技术，相当于是会被优先的，然后朋友们，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可以记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报名的时间是8月5号下午4点钟之前，需要您本人拿着相关的资料、材料、证件等等，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人事部去报名，这个叫现场报名。而且呢，在整个招聘和录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收费，也不指定培训、考试资料，这些都没有。8月5号下午4点钟之前，直接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人事部去报到，在门诊8楼。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去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

0: 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传递一下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则招聘。重复一下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就这几个字。信息呢，就发布在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重复一下，公众号的名称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那这一次招聘的岗位呢，总共是合同制用工人员是30名，30名都要在38周岁以内，学历都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但如果您是博士的话，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时间年龄时间计算的节点是7月29号，再对应您的身份证，这样您就知道是否符合年龄要求啊。然后这一次的招聘呢，它是事业单位的招聘啊。然后呢，这个用工的岗位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数量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念了。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网申8月7号，下午4点钟之前，电子邮件的方式，这个叫网络申报，现在就正在报名中。8月7号下午4点钟截止，把您的相关的信息按照指定的格式文件的名称发送到一个指定邮箱当中去就可以了。之后要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来进行考核，直接面试的方式体检考察公示，办理聘用手续。提示一下伙伴们，我们在整个考核的考试或者是招聘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诚实如实，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引爆真实信息，违规报考等等，后果会怎么讲？你的个人是不能够承受的，后果很严重啊。然后这则公告再次重复一下，发布在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记一下松原职业技术学院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一样是能看得到。看这则公告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比如说在它的岗位以及资格一览表当中，有招聘的岗位名称，然后呢还有招聘的比如说专项是否接受高校毕业生，比如说2026届、25届、24届毕业未就业的，有的有，有的不接受。另外呢就是所学专业，包括您的，他不是要求硕士级以上吗？包括是不是本科也同样有要求，专业要求有没有资格证书等等，这些朋友们自己去看一下。因为它是一所高校嘛，对吧，它是一所高校，所以在招聘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教师岗位的要求一定是学历越高越好。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0: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针对于2027届的大学生朋友，马上就要走到自己的毕业季，马上就是你们的主场了。现在呢，不论是2026年的秋招还是2027年的春招，主要的大学生校招这块就针对于2027届毕业的朋友了，所以天南海北的岗位陆续释放。您根据您的毕业院校层级，您的专业能力，包括你个人的能力，去看一看选择什么样的平台让自己来进行发展，投入到职场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联发软件设计深圳有限公司。再重复一下，联发软件设计深圳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在哪儿？这家用工单位在深圳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则招聘是2027届的大学生朋友们，主要针对你们的。那至于这个单位有没有校招，有没有社招，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联发科技这几个字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再说一下，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6个字，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6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这个岗位，主要是云端 AI 的技术应用，云端 AI 的技术应用。2027届的所学专业是微电子、计算机、通信软件、自动化等等，全部岗位 本科及以上，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他的软件类、通信类，还有 IC 类等等，工作的地点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合肥、武汉，主要是集中在这些城市。像您如果是学这个相关专业的，或者说想寻求更高层次的平台的话，那你不要错过。七月份的时候，网上申报正式开通，七月到八月期间呢，就陆续的组织线上的笔试，八月到十月的时候集中线上面试。九月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发放 offer 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二七届的朋友还没有毕业，但是我希望大家啊能够在毕业期之前以就业为前提的去实习，这样对你自己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再说一下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六个字，自己去研究一下。然后呢，在这则招聘公告当中呢，也有写了一下，就是说，投简历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内推码。所谓的内推呢，就是本身已经是联发科技的工作人员，他在这工作的觉得很满意，发展的也很好，那他可以推荐给身边的学弟学妹，或者是亲戚朋友都可以，由他来推荐。但是朋友们，一直有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内推也好，介绍工作也好啊，只要他不是以这个为生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有这个经营手续的，那他是个人行为，就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费，即便是内推也没有任何收费。提示一下大家，合法合规的去找工作啊，安心可靠的获取就业信息。还有一则是中国一汽的社招，中国一汽的所有招聘，大家记一下，中国一汽招聘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不管是他的社招还是校招还是什么，只要是中国一汽的用工，还是分公司子公司的啊，都会发布在中国一汽招聘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这一次呢是社招岗位，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这个名称是渠道作战经理，它主要是营销中心的营销业务方向。另外呢，还有产品策划以及项目管理方向的叫产品策划经理。详细的情况呢，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它是社招，对经验呢要求啊、过往啊、履历都会有一定的要求。信息再次重复一下，发布在哪里？中国一汽招聘这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下面这则呢，用工单位的全称，我要讲一下它的隶属关系啊。用工单位它的全称呢叫做沈阳，用工单位全称叫沈阳新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我们不简称了，因为简称怕朋友们弄错啊，就是沈阳新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说到这个简称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啊，沈阳新华我就记沈阳新华就可以了，人家用工单位有自己的用工单位简称，而且非常的严谨且标准通用，简称叫航空工业新华，或者是新华公司，这样来理解一下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2年成立的，它的隶属关系是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内容已经介绍过了啊。朋友们，这次招聘2027届毕业，也就是此时在读的大三的正在放暑假的朋友，开学之后呢您就是大四，也就是说在大四结束你的一年的学习之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是你拿毕业证的，您就是2027届毕业的伙伴。设计研发岗，工作地点在沈阳，这个专业分别是电气类、电子通信类、光电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能动类、控制类、集成类、航空航天、力学、电磁以及机械大类。我觉得首先这样的公司呢，它有非常完备的培养计划，要求您是人才啊。那至于您是人才还是优秀杰出青年等等，这个需要你拿在你的简历当中能够体现出证明。另外呢，就是这样的单位它的激励政策一定非常的完备，我先不说它是六险二金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创新的奖励等等，单就这个行业航空航天领域，我们就知道通用的一句话就是优秀的上交国家。这个用工单位它的报名方式可以有电话咨询，有固话，还会有手机微信同步，然后报名呢是把您的简历相关的内容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还是那句话，邮箱不念，给您提供一下联系方式，024-8581-8075，024-8581-8075。 8075，手机号是13478786682，微信同步13478786682，微信同步。工作地点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以上为大家提供的信息内容，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那如果您搜索到我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添加搜索账号1990440660519904406605，或者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你会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这两个头像账号都是我们一直有你的官方用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直播号，一个是给伙伴们发布推荐部分岗位信息的账号，欢迎大家充分利用，有任何问题找到我们，安全可靠，公益无偿的服务大家。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他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 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